0: 传承了500年，昔日的锡兰也更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早已如泉州寻常百姓一样深植于市井生活的许氏族人，似乎已经在岁月中淡忘了那段跨越重洋的迁徙史。
1: 啊，我们这个镇里，
0: 就连许氏银娥的丈夫在婚后10余年，也不曾知晓妻子的家族源自海外。直到1996年，一篇关于释迦坑墓葬的考古报道打破了宁静。
2: 内容里面是有写锡兰释迦坑，觉得这两个词跟我们家有关系了，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家就是锡兰的后代，那个释其实是我们以前的姓，拿一些我娘家的那些地契啊什么啊给他看，你看我们祖先是姓释的，然后他才发现说啊，释迦坑跟我们家是有渊源的，是我们的祖坟。
0: 一个不经意间公开的考古成果，最终却让许氏银娥这样一位泉州普通市民，成为连接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友好的民间大使。
3: 哦，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些，从我几位最啊说可以。你让来点燃你的当刚才啥还 Q 姐。
0: 最近夫妇俩正策划去斯里兰卡办一个展览，他们想把有关两国邦交的历史记载和夫妻俩这些年对外交流的照片展示出去，这也是许氏银娥对先祖因两国邦交而来的回响。
2: 就像我爸爸说的，这是一种传承历史责任，要知道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0: 从对锡兰王子后裔身份的不习惯，到坦然接受这份因血脉而生的责任，许氏银娥的故事是泉州连接世界的生动注脚。与许氏家族清晰的海外来源不同，泉州惠安县百旗回族乡的郭氏家族，其族源更像是一道开放的历史谜题。郭氏家族老宗长郭信忠的日常与无数泉州乡间的长者并无二致，但他心中却装着一件家族大事。
4: 生日愿望是什么啊？
5: 这个愿望啊，这个愿望再接下去，这准备要修整个我们百旗的这族谱。
6: 爷生日快乐！
5: 快乐，生日快乐哦！谢谢哦。
0: 百旗郭氏从何而来？
5: 树坡以前真的话，每个树坡咯，叫你出来看到的。
0: 有研究指向，他们是宋元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后裔。但是老宗长郭宪忠基于族谱的记载，更倾向于他们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5: 来泉州的一系族北广公。再来百旗的是德广公的孙子仲元公，我们老祖宗是信仰这个回教。
7: 泉州其实是相当多的家族都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某一个时期内环境底下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选择。
0: 百旗郭氏的族谱上一次修订已是30年前，这30年郭氏家族人口增加了，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更多的人走向全国，甚至远渡重洋，这是时代发展的印记，也是族谱修订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8: 第18世生于什么时候，好，住于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表就是要补充这一些的了。

0: 30年了，老的那一些都已经过世了，资料也都全都带走了，再过几年那仪式的那个就更加多了，有的甚至到13、14那些全部都断掉了，所以这个族谱就是像一个家族的一个记忆，你有记录下来，那后辈就可以去查找到。
1: 600年的血脉交融与文化共生，早已让百旗郭氏的源头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多元身份的包容，让这个家族在泉州深深扎根。家族的形态在变，但那份对宗族文化的坚守未曾改变。
2: 1、2、3。
1: 而在与百旗乡相邻的陈代镇，另一个来自阿拉伯的家族丁氏家族，则书写了一段从航海到创业的传奇。丁氏家族的故事始于一位名叫赛典赤詹斯丁的阿拉伯人。南宋末年，他来到中国，其后裔取他名字最后一个字丁为姓氏，在泉州落地生根。数百年后，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闯劲与商业智慧，最终化作丁氏族人扬帆商海的磅礴力量，让传统商业精神得以在现代转化。丁氏宗祠既是这座繁华小镇的精神原点，也是全球丁氏族人追寻根脉的载体。
3: 他来到这个港口，在泉州宋元时期，它是叫做东方第一大港。哦，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有出了很多进士咯。丁氏这个家族，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在教育上投入非常多。
4: 宗祠的是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伊斯兰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有吉祥鸟，它是用阿拉伯文字拼切成为一个鸟的一个形状。
1: 作为丁氏家族第22代后人，曾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的丁玉玲，带我们走进展厅，讲述了这段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史。
4: 迁徙到了陈代以后呢，我们的家族儒化开始教导后代要考科举、入仕为官，整个的产业就从商业转移到农业。这些是一些滩涂养殖业的一些工具，看起来很像滑板哈。这个是在滩涂上养撑的工具，因为滩涂很容易陷下去，所以人是踩在这一个木橇上面。从我们丁氏家族历史的繁衍发展，以及和地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也充分地体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0: 冬至，北半球白昼最短的一天，而对于生活在陈代镇的丁氏族人而言，冬至的意义远超节气。冬至祭祖，既是一次宗族文化传承，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先祖先帝临门坠礼，将勇忠时根德雄威。
2: 在中间，在中间。
0: 祭祀先祖是为了让记忆有家可归，重修族谱是为了让血脉有源可溯。

0: 远洋半盏是为了让缘分有枝可依。陈代丁氏、百齐郭氏、许氏家族，无论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远古记忆，如今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方块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潮汐不息，血脉不止。从泉州港的万商云集，到今天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福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拥抱世界，促成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世界的记忆从未在这片土地上褪色，它只是化为了每一天的生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五月，青海湖地区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距离青海湖边一座看似寂静的陡峭断崖上，崖壁上沉淀的白色痕迹却暴露了这里隐藏的秘密。这是高山兀鹫，一种体型巨大的飞禽，这个崖壁就是它们的家。它们排泄的粪便日积月累改变了崖壁岩石的颜色，使灰白相间的山体具有更好的伪装保护作用。高山兀鹫。

腐蚀为生，他们的视觉和嗅觉异常灵敏，通过高空盘旋寻找地面上的动物尸体和腐肉，然后一拥而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五月是生长的季节，成年的高山兀鹫正抓紧时间哺育幼崽，小家伙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出巢中，开始独自生活。虽然兀鹫具有巨大的身形，很好的飞行能力，但是崖壁这片天空并不属于它们。这就是天空真正的主人，猎隼，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猛禽。猎隼的巢穴就隐藏在这个崖壁上一个不大的洞中，它的脚爪具有极大的抓握力，可以很轻易地抓住地面上的鼠兔并带回巢内。此时也是猎隼哺育幼崽的时候，成年猎隼用尖锐的喙撕碎猎物喂给自己的孩子。由于猎隼的消化系统处理不了动物的毛发，所以会在进食前把猎物的毛发处理干净。小猎隼每天消耗的食物量很大，成年猎隼需要不停地捕取猎物。小猎隼的父母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捕食，另一个负责喂食和警戒。繁殖期的猎隼警觉且好战，这只高山兀鹫无意间停留在了猎隼巢穴附近，这种闯入行为是需要它乃至整个兀鹫群付出代价的。猎隼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飞行能力来攻击任何飞过眼前的高山兀鹫，它像喷气式战斗机般的扑向兀鹫，用强有力的爪子撕拽着敌人的羽毛，而兀鹫只有逃跑之功，没有反击之力。猎隼用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领地，宣示主权。被攻击过的兀鹫产生了心理阴影，即使是面对突然出现在后面的同类，也会慌了阵脚。在大多数时候，高山兀鹫和猎隼还是和谐相处，共享着同一片崖壁，各自哺育着自己的后代，似乎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住满着食肉猛禽的崖壁，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但有时候大自然总是让你意想不到，甚至瞠目结舌，猛禽们的邻居来了。

猛禽们的邻居来了，低沉的鼻音，富有磁性的翅膀共鸣，它们就是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斑头雁。令人惊奇的是，通常在湖泊、沼泽地带活动的斑头雁，竟然出现在这个住满食肉猛禽的崖壁上。不但如此，有几对斑头雁还把家安在了这里，开始孕育新的生命。这是玛丽一家，这是琳达一家，另外范妮一对也把家安在了烧烤下的平台上。把巢住在这个崖壁上的斑头雁，既是探险家，也是冒险者。他们在尝试利用崖壁的天险来躲避狼、狐狸等天敌。

繁殖期的斑头雁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同时又善于团队作战，猛禽也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把家安在这里值得一搏。斑头雁是忠诚的一夫一妻制践行者，至死不渝。繁殖期间，母雁负责产蛋孵化，而公雁负责警戒保护。它们通常以植物的叶、茎、种子为食，喜好干净，每天都要在河水里认真清洗自己的羽毛。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突然大雪而至，崖壁上空间有限，高山兀鹫和斑头雁不得不站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雪。越下越大的雪让整个崖壁都安静下来，但是也有不甘寂寞的家伙在河水里展示着自己的美丽。风雪中，玛丽的孩子诞生了，两个小家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在雪中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不平凡的诞生也预示着不平凡的命运。雪渐渐小了，太阳冒了出来，高山兀鹫趁着难得的阳光在晒着翅膀，大地又恢复了活力。风雪中出生的两个小家伙见到了生命中的首次阳光，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在崖壁的雁群中穿梭玩耍，不断探知外面的世界。琳达一家也诞生了五个孩子，非常热闹。虽然他们着急下山，但是一旁的邻居却拦住了去路。孩子们还太脆弱，只有回去。范妮家的三个孩子也出生了，他们同样已经按捺不住对这个世界的渴望。由于崖壁上没吃没喝，孩子们坚持不了几天，所以他们开始了下山的征程。在父母的带领下，小家伙们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但是很快，前方没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来嘞。哎哈喽，哎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终于
1: 见面了，
0: 终于见面了，这是
1: 这就是你们的，
0: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0: 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你有什么问题？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好。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齿百干百开。
1: 哦，点火了，
0: 点火，
1: 点火了。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2: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啊，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啊，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么大这个西瓜，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下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然后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地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Hainan has all these tropical ingredients. When you have all these tropical fruits like mangoes and coconuts and tamarind, and just like a natural flavoring from fruits tha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much to the dish. Ring Road was a great way for us to discover all the little gems of Hainan.
9: 点什么吗？
10: 有什么好介意的？
9: 我推荐沉香热炒。
10: 好的，这个我要试一下。前面有出 Coco Beans。
9: Yes。
10: 我第一次知道。
11: 这批林子应该是海南现在目前唯一的有产出的单一品种，
10: 全世界只有在海南。
11: 在海南，然后它有知识产权。如果是做巧克力的话，那还最好还是倾向于单一品种。
10: 我第一次知道海南有可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可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可可都是从非洲 Ghana Cote d'Ivoire。
11: 在整个海南兴隆是最适合种可可树的，因为它正好在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交界带。从种子发芽开始到一棵树结果，它需要3年时间。
8: After seeing how passionate Mr. Zhang was, it gave me a new appreciation of how cocoa plants are made and developed and planted and nurtured, and what goes into every piece of chocolate.
11: 可可的采摘是必须要用剪之前的。这个节点，如果是你用蛮力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光滑的伤口，它明年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会丧失一个它的结果点。
8: Oh, wow, I'm really eager to find out. How do you turn these beautiful Hainanese cocoa fruit into a piece of chocolate?
12: 烤河乐蟹呢，我们是先把那个河乐蟹煮的半熟吧，这样子烤，然后让它慢慢把那个汁水，你看那汁水滴下来了，等到烤的有点发白就好了。
13: Wow, this is amazing. The colors, the smell fresh seafood.
14: Cooking is a form of art. And to make good art, you should take time and enjoy the process.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嗯，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还有湿。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你能够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土地对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它供养着众多动植物。无论是翱翔天际的猛禽，还是娇小的燕子，所有鸟类都需要土地为它们提供栖身之所和各种生存资源。

可以采食营养丰富的花朵和果实，为身体补充能量，从而一次次地重新飞上天空。它们还可以利用土地上的各种材料建造舒适的巢穴，为雏鸟提供保护。鸟类能充分利用土地提供的各种资源，同时它们还是土地的守护者，是生态系统中的清洁卫士。鸟类作为大自然中的重要角色，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土地的物质循环，与土地休戚相关。加纳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在这座火山群岛的松林中，生活着一种羽毛鲜艳的鸟类——大斑啄木鸟。大斑啄木鸟非常善于啄凿这些高耸的松树。借助强大而锋利的鸟喙，大斑啄木鸟可以在树干上熟练地凿出深深的树洞。他们是加纳利群岛上技艺精湛的木工大师。大斑啄木鸟不仅在树上筑巢，它们还会借助树干缝隙卡住杏核，以便凿取杏仁，

在松林深处，大斑啄木鸟会把枯死的树干派上大用场。这些擅长飞行的小工程师会选择在高高的树干上凿出巢穴，为雏鸟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大斑啄木鸟不停地修整和清理巢穴，以满足雏鸟的需求。这些小家伙不仅挑剔，而且想时刻

阿班啄木鸟父母会精心挑选昆虫喂养雏鸟，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这段时期的密集喂食对于雏鸟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等雏鸟羽翼丰满，便会离巢，但是大斑啄木鸟精心打造的巢穴并不会闲置太

非洲青山雀以及其他鸟类很乐意把这些巢穴作为储藏室和庇护所。相对于生长在加纳利群岛亚热带地区的松树，远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山地上的松树种类则具有更强的耐寒性。例如这种欧洲赤松，在这里另一种山雀凤头山雀也会利用被啄木鸟遗弃的巢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欧洲赤松通常长在河流沿岸，当土遇到水就有了泥巴。

普通师会花费数周在巢穴内部铺上一层泥巴，巢穴翻新的任务往往由雌性普通师承担，经过精心改造后，他们的巢穴可以持续使用很多年。普通师用泥巴改造巢穴的行为，充分展现了鸟类的非凡适应性，以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事实上，懂得巧妙利用水和土这种常见组合材料的鸟类不在少数。在欧洲南部的湿地中，泥巴绝对算不上稀缺资源，燕子无疑是衔泥筑巢的专家。

西方毛脚雁筑巢时会到水边衔取泥巴，他们会在小泥坑里寻找软硬适中的泥巴，并用唾液和泥巴混合成粘稠的膏状物。之后，西方毛脚雁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湿地和住处之间，把这些材料粘到墙壁上，筑出一个杯状的巢。泥巴是天然的粘合剂，泥巴巢穴能牢牢粘附在垂直的墙体上。这种巢穴不仅有隔热作用，而且能有效地防范天敌。筑巢完毕后，西方毛脚雁还会采集一些草叶和毛发装饰巢穴，让巢穴变得更加柔软舒适，为孵卵和育雏创造理想环境。深色的泥巴能把白天吸收的热量在夜晚缓慢释放出来，从而调节巢穴中的温差，形成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孵化室。这样的筑巢细节对处在发育早期阶段的雏鸟来说也非常有利。混合了燕子唾液的泥巢有抑菌、防巢、坚固的特性，能为雏鸟提供相对健康、安全的生长环境。偶尔也会有一两只金腰雁飞来，加入收集泥巴的队伍。如果说所有鸟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很善于就地取材营造巢穴。北长尾山雀的筑巢材料种类繁多，包括苔藓、地衣、树叶以及其他植物纤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巢的形状。北长尾山雀的巢酷似一个开口位于顶部的

的狭长口袋，得益于蓬松且有弹性的结构，北长尾山雀可以根据天气条件和雏鸟的数量灵活地扩大或缩小鸟巢。北长尾山雀在筑巢时还会巧妙利用蛛丝，它们会把收集来的蜘蛛网和其他材料混合到一起，以使巢穴更加坚固。蛛丝是一种天然粘合剂，被加固的巢穴能抵御恶劣的天气条件。鸟巢是繁殖的代名词，每一种鸟类都有着各自的育儿方式和育儿技巧。林吉伯劳以其独特的食物储存方式而著称。在繁殖季，林吉伯劳父母会提前捕获一些猎物，并固定在荆棘或尖锐的树枝上。雏鸟孵化后，林吉伯劳父母会从储藏室里挑一些食物带回巢穴。林吉伯劳父母会耐心地把食物撕成碎块喂养雏鸟，充足的食物供应和精心的喂养为雏鸟的发育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营养保障。为应对养育雏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些鸟类选择了集群生活，群体成员们会一同担起抚养后代的重任。蓝尾灰喜鹊是一种群栖鸟类，它们的群体通常包含数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以及一些单身成员。蓝尾灰喜鹊会表现出各种群体合作行为。首先，它们共享觅食地和巢穴，所以群体成员既能充分利用资源，又能共同应

在发现危险时，他们会通过叫声向其他成员发送警报，然后群体的所有成员会一起驱赶捕食者或者闯入者。

0: 这种通过共同努力保护领地和驱赶天敌的行为，可以增加群体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和繁殖机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欧洲南部的森林迎来了日落，地中海前些钻出了洞穴，准备开始夜间捕猎。善于空中飞行的蓝尾灰喜鹊也喜欢到地面上搜寻食物。地中海前蝎富含营养，是理想的猎物。这只地中海前蝎察觉到了危险，马上藏了起来，

蓝尾灰喜鹊爸爸很快失去了耐心，飞去别处找吃的了，而妈妈不想轻易放弃。地中海前蝎拥有致命的毒液，在捕捉这种小型节肢动物时，蓝尾灰喜鹊必须格外小心，

蓝尾灰喜鹊妈妈开始享用可口的战利品。而蓝尾灰喜鹊爸爸只能在一处蚁巢附近碰碰运气。蓝尾灰喜鹊妈妈填饱肚子之后，准备返回巢穴喂养孩子们了。在雏鸟刚刚孵化的日子里，蓝尾灰喜鹊父母主要给孩子们喂食富含蛋白质和能量的昆虫和节肢动物，这些食物能帮助雏鸟们快速生长。

蓝尾灰喜鹊爸爸也回来了，他开始和妈妈一起照料雏鸟。蓝尾灰喜鹊会通过反刍的方式喂养雏鸟，这一喂养过程是雏鸟能够健康长大的关键。

澳大利亚的森林和丛林是鸟类最早的家园之一。大约4700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鸟类的身影，其中的许多物种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独特的生态环境中。这是大冢雉。它们也需要从地面收集筑巢材料。他们会把土壤和腐殖质堆积成巨大的巢丘，依靠有机质腐烂时释放的热量孵卵。

巢内温度对于卵的孵化至关重要，所以大种质需要经常检查巢穴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适当增加或减少筑巢材料。大种质生活的雨林中强敌环伺，比如蛇类和肉食性哺乳动物。大种质会把卵遮盖起来，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另外，大种质的卵呈米白色，且布满麻点，能和环境融为一体。得益于这种伪装，它们的卵并不容易被发现。大种质独特的筑巢行为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巴塔哥尼亚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上的植物非常适应这里干燥多风的环境。多次灌木、矮草以及矮树丛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美洲斑鬣鹬和南美黑鬣鹬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地带，

南美黑鲤鹬主要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食，并发展出了相应的捕猎技能和策略。在退潮时，南美黑鲤鹬会前往短暂露出的滩涂觅食。它们是海滩上的钻探高手，不停地在搜寻着软体动物、甲壳类以及海生蠕虫。南美黑鲤鹬也会捕食在潮间带栖息的各种水生昆虫。它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肠喙，不仅可以破开坚硬的贝壳，而且能探测隐藏在沙层中的猎物。

在不远处的海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作为一种群居动物，麦哲伦企鹅在繁殖季会聚集成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于麦哲伦企鹅来说，群居生活能带给他们许多优势。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能更有效地应对天敌，从而增加了生存机会。群体成员之间也会分享关于觅食地和潜在危险的信息，而且聚居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社交环境。在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麦哲伦企鹅会和伴侣团聚，并一起前往他们的出生地。麦哲伦企鹅习惯在地面上筑巢，他们会挖掘洞穴，或者用植物和石头加固自己的

干草在这里随处可见。麦哲伦企鹅会在巢里铺上一层干草，为刚孵化的雏鸟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种柔软的保温材料也能为卵提供额外保护，让巢里保持温暖，从而促进卵的孵化。一些麦哲伦企鹅在选择筑巢材料时不太谨慎，他们会采回长满刺毛的前麻，显然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一切准备都是为了给雏鸟提供更多的保护。雏鸟在孵化后需要在海岸上生活大约60天时间，并逐渐培养起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它们便会前往大海觅食。期间，麦哲伦企鹅父母需要为雏鸟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不断地对巢穴进行维护。成千上万只辛勤的麦哲伦企鹅在海岸上不停地忙碌着，共同构成了一道奇观，

大部分麦哲伦企鹅都已前往大海觅食，而一对迟到的夫妇此时却刚刚开始筑巢。麦哲伦企鹅喜欢挖洞筑巢，这种巢穴结构稳定，不仅能抵御天敌和恶劣天气，而且能和周围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对夫妇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雏鸟孵化后的两个月里，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为雏鸟提供食物和保护。一般来说，麦哲伦企鹅夫妇每年只能成功繁殖一只雏鸟，然而一些夫妇也能成功抚养两只。雌性麦哲伦企鹅通常产1到2枚卵，在之后的大约40天里，雌性和雄性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父母双方会共同喂养和照顾雏鸟。当然，他们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去海里畅游一番，同时为前往海上觅食做准备。

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还是各种猛禽的家园，其中的红背狂也会从土地上收集筑巢材料。红背狂会用树枝和杂草搭建直径接近一米的巨大鸟巢。雌性红背狂一般产2到3枚卵，卵的孵化周期约为30天。红背狂妈妈耐心地等待着伴侣归来，雏鸟的食物主要由红背狂爸爸提供。红背狂主要以啮齿动物、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喂养刚孵化的雏鸟。

随着雏鸟的生长，喂食量和喂食频率会有所调整。最初几周，红背狂夫妇每天需要喂食5次，之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在红贝狂巢穴周围，一些鸟类正伺机偷取红贝狂雏鸟的食物。黑领雀鸬、红领带鸪和南美小巢鸫都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地区。

家麻雀似乎更加放肆，甚至把巢住在了红背狂的鸟巢下面。事实上，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虽然在猛禽的鸟巢下栖息伴随着风险，但是红背狂却能震慑家麻雀的天敌

在远离巴塔哥尼亚海岸的南美洲内陆，我们可以看到潺潺溪流。丰富的水资源让这片土地森林密布，生机勃勃。森林为栖息于此的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例如甘甜粘

随着清晨的来临，轮到鸟类享用大地的馈赠了。他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从树木伤口或树皮裂口处分泌的犹如蜂蜜一般甜的小叶珠。树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糖分，是备受鸟类青睐的浓缩能量源。只是今天早上，这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缠绕在树上的红尾蚺成功捕获了一只曲嘴森鹰，这是一种对甜食情有独钟的鸟类。

看到同伴沦为猎物，其他曲嘴森鹰马上提高了警惕，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一只大胆的曲嘴森鹰决定以身试险，

雅的蜂鸟也难以抗拒甘甜树叶的诱惑。看来今天的危险解除了。土地为鸟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筑巢材料和美味食物，而鸟类也会通过清理污秽和修复受损的环境来回馈土地。

哥斯达黎加郁郁葱葱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超级食腐动物，它们就是有着森林清道夫之称的王鹫。王鹫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腐烂有机质的大量堆积会对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而通过吃掉动物尸体，王鹫能有效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从而确保环境清洁。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也会协助王鹫处理腐烂的动物尸体。食腐动物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摄入动物尸体，它们可以将其中的部分营养物质再次释放到周围环境中，随后这些物质会被植物和其他生命体吸收和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同时土壤的肥力也会得到提升。尸体上的腐肉逐渐变少，鸟群对食物的争夺变得越发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最初只是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间偶尔爆发争执，很快王鹫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同类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尽管争斗场面激烈而混乱，这些鸟类处理尸体的速度依然很快。正因它们的存在，才能有效减少疾病的传播和害虫的扩散。生物与土地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互利关系。距离王舅的进食地不远处，凤头巨隼会通过沙土浴清除身体上的寄生虫。沙土是一种天然清洁剂，能有效去除污垢、螨虫以及老化的羽毛。在沙土中打滚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沙土能吸收水分，让凤头巨隼的羽毛保持干燥。鸟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美洲大陆上，

在欧洲，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总是扮演清道夫的角色。每年春夏之交，杨树枝头总会挂满花絮，并引来各种各样的鸟类进食，例如青山雀和欧亚大山雀。鸟类啄食杨树硕果时，其中的种子会掉落下来，并在土地上萌发，长成新的杨树植株。

每一种鸟类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护着生态系统。讴歌鸫会吐出无法消化的种子，宛如一台自动播种机。另一些鸟类，例如喜鹊，则会在橄榄树林中漫步，寻找埋藏橄榄的最佳位置。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提前储备食物，以备不时之需，例如食物非常匮乏的寒冷冬季。喜鹊经常忘记食物埋藏地点，所以他们在无意中扮演了橄榄树种植者的角色。

在欧洲大陆上，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同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利牛斯山脉是多种主要旧大陆食腐鸟类的聚集地，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秃鹫和兀鹫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尤为激烈，他们会争夺最可口的部分，尸体上的肉以及内脏。

接下来出场的是别名大胡子舅的胡务舅。胡务舅表现得较为谨慎，任由秃舅和务舅争抢，并不急于介入。胡务舅也被称为碎骨者，他们嗜食其他食腐鸟类不感兴趣的动物骨骼残骸，所以胡务舅从来都不缺少食物。

渡鸦最后出场，他们会清理那些大型食腐鸟类留下的残渣。通过这样的分工，这些食腐鸟类可以把尸体彻底清理干净，从而避免了疾病在栖息地的传播。在不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白鹳。他们准备赶赴一场食物享用不尽的盛宴。如果说哪种因素对鸟类生活的影响能超过了土地、空气以及水，那无疑就是人类活动。

欧洲现代城市郊区规模庞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为了这种鸟类的主要觅食地之一。鸟类对垃圾填埋场的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垃圾堆能为鸟类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因此对鸟类有着巨大吸引力。然而进食垃圾也会对这些鸟类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堆积的垃圾中往往含有严重危害鸟类健康的有毒物质以及塑料等难以消化的材料。

垃圾填埋场的食物竞争非常激烈，不同的鸟类经常为了争抢食物爆发激烈冲突。黑鸢密切关注着白鹳。

黑渊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没有翻找垃圾，而是静静地等待，伺机从白罐口中抢夺食物。

在广阔的土地上，鸟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与土元素建立了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优雅的精灵可以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似乎完全不受土地的约束。然而，经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土仍然在鸟类的生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鸟类总能在土地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所在，营造巢穴，繁殖后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聪明的鸟类建筑师会利用各种土地上的资源，在树上、岩石上以及陡峭的崖面上构建复杂的结构。土地也为鸟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土地上搜寻着昆虫、蠕虫以及各种植物。作为对土地的回报，鸟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环境修复能力，清除动物残骸，播种种子，滋养土地，并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

0: 吗？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火具有庞大的能量，能熊熊燃烧，将一切化为灰烬，从而迎接新的开始。水则是生命之源，它时而汹涌，时而平静，象征着平和与新生，

在火主导的地带，例如环境恶劣的沙漠，温度变化往往非常剧烈。这里的鸟类为了生存下来，必须充分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而那些由水来主导的地区，往往有着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资源也更加丰富。一些鸟类可以灵活自如地游动，毫不费力地潜入水中捕食。它们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水环境，

并在各种水域附近筑巢造窝。当然，也有一些鸟类能从容应对极度缺乏淡水资源的环境，有的还能忍受极端高温，在异常干旱的地区繁衍生息。无论身处哪种环境，鸟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翩然起舞。在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的加纳利群岛上，鸟儿们有些惊慌不安。他们感知到了地球磁场和大气压强的变化。并嗅到了火山气体的刺鼻气味，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变化即将发生。此刻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期，

加纳利群岛是在数百万年前火山运动中诞生的。2021年，拉帕尔马岛火山的喷发，正是这种强大力量的缩影。

山喷发拥有巨大的破坏力，而海水则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宁静与生机，让这里最终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会慢慢凝固，成为岛屿地貌的一部分，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地球陆地上最长的山脉，它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猛烈的火山喷发。那里的科托帕西火山和卡扬贝火山是力量和变化的象征。

这里的山脉景观充满了红色色调，位于这些山峰顶部的巨大冰川孕育出了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在南美洲的鸟中之王安第斯神鹫的注视下，这些冰川顽强地对抗着时间的流逝。在生态系统中，冰川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冰川是天然的淡水水库，冰储量十分巨大，冰川会随着时间推移

慢融化，为周围大大小小的河流补充水源。冰川融水对于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中也包括鸟类。

冰川融水沿着山坡缓缓流下，终将汇聚成广阔的水域，例如南美洲海拔最高的大型淡水湖迪迪喀喀湖。迪迪喀喀湖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水鸟，经过长期演化，许多鸟类已经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能长时间漂浮于水面。迪迪喀喀湖上就生活着许多这样的水鸟，比如安第斯鸥和黄嘴鸭。特殊的羽毛、气囊、较厚的脂肪、蹼足，这些都是水鸟在水环境中长期演化出的身体特征。安第斯谷顶能在水面上筑巢，是迪迪喀喀湖极具特色的鸟类之一。安第斯谷顶会撕下香蒲的叶片，用来编织鸟巢。它们还会从水面上收集各种漂浮物，这些叶子和枯枝能起到加固作用，使鸟巢更好地漂浮在水面上。

鸟巢筑好后，雌性安第斯谷顶会在巢内产下4到10枚卵，鸟巢是否牢固直接决定了卵的安危。迪迪咔咔湖的湖水主要来自冰川融水，例如玻利维亚伊延普峰上的冰川。冰川消退会影响生态环境，而短翅屁梯对于环境变化极为敏感，随着冰川的减少，这种鸟类也越来越罕见了。短翅屁梯的体长一般不超过40厘米，它们是迪迪咔咔湖体型较小的一种水鸟。迪迪咔咔湖开阔的水面为这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短翅屁梯喜欢在平静的浅水区活动，这里水下植被非常丰富，能同时为它们提供庇护和食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短翅屁梯和安第斯谷顶同时出现在水面上，小鱼、甲壳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是这两种水鸟的主要食物。

短翅 PT 和安第斯古顶有着相同的潜水捕食方式，除了小鱼等动物，安第斯古顶还以植物为食，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多共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这种荒凉的沙漠景观中，火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曾经的河流和湖泊，如今已变成大片岩沼。这是著名的阿塔卡马岩沼。数百万年前，这片岩沼所在的地区曾是一个内流盆地，由于没有天然的排水出口，河水便汇集于此。对于那些适应了这种恶劣环境的鸟类来说，这些残存的水域成为了它们的庇护所。事实上，这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鸟类非常依赖水源，它们会从岩沼周围星罗棋布的细湖中搜寻食物。根据喙的形状和营养需求的不同，这些鸟类的取食方式也各具特色。安第斯红鹳是滤食性鸟类，可以在湖水和泥巴中筛取食物。安第斯红鹳的喙长而弯曲，能有效地

过滤湖水。觅食时，它们将喙探入水中，并微微张开，利用特化的舌头和喙缘快速吸吐泥水，从中滤出食物。安第斯红鹳将半个身体插入水中觅食，虽然看起来不雅观，但这样取食非常高效。安第斯反嘴鹬也长有弯弯的喙，只是它们比安第斯红鹳优雅得多。安第斯反嘴鹬的取食方式也更加精妙，它们通常在浅水区觅食，这里有许多小型无脊椎生物，例如甲壳类和昆虫的幼虫。如果说安第斯红鹳的取食方式类似撒网捕鱼，那么安第斯反嘴鹬就是在用鱼叉叉鱼，它不仅动作优雅，而且出手精准。

在不远处的一片浅水区，其他鸟类也在忙着觅食，其中就包括鸡鹬和山鸻。这些鸟类生活在水与火交织的地带，干燥沙漠中的水域。山鸻是一种敏捷而活跃的鸟类，它们会搜寻水下的虫子和甲壳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有时也会沿着水岸奔跑。在低潮期或者干旱时期，大片的滩涂和沉积物会暴露出来，此时山鸻迎来了一场昆虫盛宴。

说起半干旱区，我们总会联想到酷热难耐的环境。然而一些半干旱区并不炎热，那里的鸟类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场降雪过后，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雪作为水元素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是由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低温环境中凝结而成的冰晶。即使在这种严酷的冰雪世界里，鸟类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得益于较为温和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灰鹤前来。这些候鸟从遥远而寒冷的繁殖地迁徙至此，是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在冬季，欧洲北部和俄罗斯的灰鹤繁殖地极其寒冷，水面会完全冻结。相比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气候较为温和，栖息条件相对理想。

而且在欧洲南部，灰鹤更容易获取食物。当地的植被在冬天不会完全枯萎，而且农田中大量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也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

灰鹤通常在广阔的水域栖息觅食，它们栖身的湖泊、水塘和湿地在冬季并不会结冰，能为灰鹤提供至关重要的水源。

灰鹤喜欢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伊比利亚半岛草原地带广袤开阔的地形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集结成群的灰鹤可以更好地应对天敌，增加生存概率。随着气温的下降，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灰鹤以及生活在这片水域的其他鸟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一种鸟即将进入繁殖期，它们的行为逐渐受到激素的主导。比灰鹤小得多的流苏鹬开始了求偶竞赛。

灰鹤犹如一尊尊雕塑，伫立在雪地上，顽强对抗着寒冷，耐心等待着暴风雪的结束。

等到春天来临，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开始回升的时候，这些灰鹤就会再次踏上向北迁徙的旅程。灰鹤借助风的力量飞上天空，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它们迁徙时会一起飞行，并排成 V 字形编队。他们将前往欧洲大陆的中北部地区，续写生命故事的下一个篇章。

在太阳的照射下，地面上的水逐渐蒸发，变成天上的云朵，并以降雨的形式回到地面。春天，水量充沛的河流从山上奔流而下，为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对于欧洲南部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个丰饶的美好时期。

随着冬天的结束，太阳的威力愈加强大。对于鸟类来说，一个这样的水塘就是一座绿洲，它们可以在此纳凉休憩，为飞行积蓄能量。

和我们人类一样，鸟类也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沐浴一番，能有效清除堆积在鸟类羽毛中的污垢、灰尘以及寄生虫等。得到清洗的翅膀不仅看起来更加干净、有光泽，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飞行功能。水中沐浴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在炎热的天气，抖动湿漉漉的身体能促进羽毛上水分的蒸发，起到快速降温的作用。

灰脊灵和河屋的生命周期和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下水捕猎之前，河屋要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之后，何乌会将头伸进水中，搜寻躲藏在乱石缝隙中的无脊椎动物，例如水生昆虫、甲壳类以及软体动物。河乌的身体结构非常适合在水下捕猎。它的眼睛能看清水下的情况，双腿能灵活稳健地移动，可以一边在水中的石头上行走，一边搜寻猎物。得益于流线型身体，河乌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下潜游。河乌捕猎时，头部能在水下停留十余秒。为了把头伸进更深的水里，河乌会收拢翅膀，用力向后蹬腿。它们能在水下睁眼，便于及时发现猎物，并发起精准攻击。

0: 河鸥一般在急流边的岩石缝隙或者水岸上的树洞中筑巢，它们通常使用苔藓、树叶和树枝修建鸟巢，并在巢内铺上羽毛等柔软材料，这样筑起的巢不仅坚固，而且能为雏鸟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这片壮观的水域是亚马孙河流域的红范森林，从12月至次年5月，大片的雨林会被洪水淹没，

在雨季，亚马孙地区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连续数月的暴风雨并不罕见，河水水位此时会迅速上涨，

雨停了，鸟儿们需要尽快晾干羽毛，寻找食物充饥。亚马逊绿羽狗有着精湛的捕鱼技能，擅长以俯冲方式钻入水中捕捉猎物。它们的视觉异常敏锐，停留在树枝上甚至飞在空中时都能发现水里的猎物。

尽管光线不强，河水也较为浑浊，亚马孙绿鱼狗依然能捕到水下的鱼。亚马孙绿鱼狗的喙又长又尖，就像经过了长时间打磨一样。凭借这种鸟喙，亚马孙绿鱼狗可以发动精准的攻击，并牢牢叼住猎物，有效地避免了猎物被其他动物抢走。

饱餐一顿之后可以放松一下了。不远处另一种鸟类同样是捕鱼的行家，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捕鱼工具要大得多。罗景鹳是美洲地区体型最大也最重的涉禽之一。

罗警官的捕鱼技能非常出色，一旦发现猎物，罗警官就会把长长的颈部探到水面上方，然后用喙向猎物发动攻击。罗警官的喙宽大且长，可达30厘米，约为其体长的1/3，因此可以捕捉较大的鱼类。

许多奔流不息的江河，其磅礴旅程的终点都是浩瀚的海洋。面对广阔的海面，鸟类不会退缩不前，它们甚至会飞越数千公里，在不同的海岸之间周而复始地迁徙。

在夏季，鹤蹄湖会向北迁徙，以寻找食物更加丰富的海域。在冬季，它们则会向南迁徙，前往温暖的海岸繁殖后代。

鹤蹄湖的捕鱼方式不仅独特，而且十分壮观。他们会在水面上聚集，围猎鱼群，然后把宽大的喙伸进水中，将鱼捞起。鹤蹄湖会把鱼储存在一个鱼兜里，也就是它们的喉囊。等捕到足够多的鱼后，它们再将海水排出，把鱼吞下。美洲大陆近海海域的一些岛屿有着独特的景观和野生动物，查尼亚拉尔岛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看起来荒凉的海岛为一些奇特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例如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这座岛上的鸟类傍水而生，它们的生存离不开水。除了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查尼亚拉尔岛还吸引了一些以海洋动物残骸为食的食腐鸟类。海洋凶险莫测，但同时也为一些善于把握机会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比如这些红头美洲鹫。通过取食死去的动物，红头美洲鹫确保了岛屿环境的清洁，同时有效防止了害虫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对于饥饿的红头美洲鹫而言，这具海狮残骸足以让它们饱餐一顿。

前来参加这场盛宴的红头美洲鹫越多，场面就越是喧闹。每一只红头美洲鹫都希望吃到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们的争夺看上去非常激烈，事实上每只红头美洲鹫最终都能分到一杯羹。在漫长岁月中，水和火的力量在持续的毁灭和创造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地球环境。鸟类比很多其他动物更善于控制和利用这两种力量，它们既能适应炎热的高温环境，也能像鱼类一样从容应对水环境。

而那些生活在沙漠地带的鸟类则克服了干旱带来的挑战，学会从盐度极高的水域获取资源。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于逆境中顽强求生，它们不惧狂风暴雨，也能适应冰雪天气。无论炎热还是严寒，干旱还是洪涝，食物丰盛还是匮乏，鸟类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三个多月后，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

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掠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落单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狮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树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舌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机会，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帮你请坐。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几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

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夜色为诗情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

理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他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在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

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舞台已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牧师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

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自柔、钛酸锂储能等。

0: 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哈喽，
1: 你好，
0: 哎，张老师，
1: 你好，
0: 终于见面了，
1: 这就是你们的，
0: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火箭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的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2: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纸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嗯，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3: 让它下来，
2: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4: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5: 好，我们现在往前看。
4: 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2: 再松一点点方。
0: 再松一点点。
2: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
4: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2: 大一点。好的。
4: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 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0: 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郝建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你有什么问题？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3: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4: 很漂亮。
5: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王冠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我们发现的。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试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6: 粉盒就是发状用的那个。
5: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百杆打开。
0: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啊，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格盐厂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格海盐厂，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格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盐柠檬水做好了。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
5: 西瓜，
4: 这个南瓜蟹也不错。
5: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4: 南瓜。
5: 南瓜哦。
4: 这个跟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5: 哇 ，OK。
4: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5: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4: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5: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老师傅，
1: 哎，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

0: 的那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Hainan has all these tropical ingredients. When you have all these tropical fruits like mangoes and coconuts and tamarind, and just like a natural flavoring from fruits tha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much to the dish. Ring Road was a great way for us to discover all the little gems of Hainan.
4: 点什么吗？
5: 有什么好介意的？
4: 我推荐沉香热炒。
5: 好的，这个我要试一下。前面有出 Coco Beans。
4: Yes。
5: 我第一次知道。
6: 这片林子应该是海南现在目前唯一的有产出的单一品种，
5: 全世界只有在海南，
6: 在海南，然后它有知识产权。如果是做巧克力的话，那还最好还是倾向于单一品种。
5: 我第一次知道海南有可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可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可可都是从非洲 Ghana Cote d'Ivoire。
6: 在整个海南兴隆是最适合种可可树的，因为它正好在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交界带，从种子发芽开始到一棵树结果，它需要3年时间。
3: After seeing how passionate Mr. Zhang was, it gave me a new appreciation of how cocoa plants are made and developed and planted and nurtured, and what goes into every piece of chocolate.
6: 可可的采摘是必须要用剪之前的。这个节点，如果是你用蛮力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光滑的伤口，它明年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会丧失一个它的结果点。
3: Oh, wow, I'm really eager to find out. How do you turn these beautiful Hainanese cocoa fruit into a piece of chocolate?
7: 烤河乐蟹呢，我们是先把那个河乐蟹煮的半熟吧，这样子烤，啊，然后让它慢慢把那个汁水，你看那汁水滴下来了，等到烤的有点发白就好了。

栗子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粗的纤维，芝士地瓜，这个组合很奇妙哎。满足，不错。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嗯，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还有湿。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你能够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0: 80多年前，中华大地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鄂西南边境的利川，却传出植物学界的一声惊雷，它昭示着华夏大地的复苏与新生。这个古老的种族向来缄默，却从未死去。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植物学界有一种定论，水杉在地球上早已灭绝，人们只能通过化石观察它的仪容。194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木茂博士建立了水杉的化石署名。然而就在同一年，我国著名林学家甘铎在今天湖北省利川市的牟道镇发现了一株较为奇特而不常见的大树。因为这种树喜欢长在水分充足的地方，当地俗称水梭。几经周折，直到7年后，植物学家才终于认定这就是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水杉。
1: 我们这里属于神树，为什么我们的叫的天梯树，从那它就可以入到云间当中去。我们先有树后有房，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0: 确实，水杉家族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尺度。曾经他的先祖在1年之前的恐龙时代遍布整个北半球，当恐龙灭绝，他仍屹立不倒。新的伙伴猛犸象、剑齿虎也曾在他身边奔跑。然而当第4级冰川的浩劫降临地球，几乎所有水杉和他的玩伴们一并消亡，唯有少数几处避难所的物种得以生存。鳄鱼交界的利川便是一处，这里北高南低，两座山构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来的寒流。在第4级冰川期，不仅未被冰盖覆盖，局部甚至温暖湿润。水杉就这样悄悄地躲过劫难，留在了这片狭窄的方舟中。现在它的树冠虽有些残缺，但整体上依旧健壮挺拔。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株被发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根基最粗、树冠最大、最健康的水杉古树，是确定水杉这一树种的凭证模式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作为原生种群中的优势个体，0001号水杉通过数百年自然演化，积累了强大的基因适应性，种子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单株年结籽量10多公斤，约50万颗，而且种子萌发率和幼苗成活率显著高于普通水杉。如今它的种子已遍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活化石树种之一。除了最老的0001号

号水山，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的水杉原生种群栖息地，平均树龄高达400岁，百年以上的古水杉有5600多株，世界上所有水杉基因从这里走出。在那些年轻的水杉树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物种越过风霜雨雪，始终不言放弃，终于蔚然成观。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

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土地对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它供养着众多动植物。无论是翱翔天际的猛禽，还是娇小的燕子，所有鸟类都需要土地为它们提供栖身之所和各种生存资源。它们可以采食营养丰富的花朵和果实，为身体补充能量，从而一次次地重新飞上天空。它们还可以利用土地上的各种材料建造舒适的巢穴，为雏鸟提供保护。鸟类能充分利用土地提供的各种资源，同时它们还是土地的守护者，是生态系统中的清洁卫士。鸟类作为大自然中的重要角色，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土地的物质循环，与土地休戚相关。

加纳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在这座火山群岛的松林中生活着一种羽毛鲜艳的鸟类，大斑啄木鸟。大斑啄木鸟非常善于啄凿这些高耸的松树。借助强大而锋利的鸟喙，大斑啄木鸟可以在树干上熟练地凿出深深的树洞。他们是加纳利群岛上技艺精湛的木工大师。大斑啄木鸟不仅在树上筑巢，它们还会借助树干缝隙卡住杏核，以便凿取杏仁，

在松林深处，大斑啄木鸟会把枯死的树干派上大用场。这些擅长飞行的小工程师会选择在高高的树干上凿出巢穴，为雏鸟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大斑啄木鸟不停地修整和清理巢穴，以满足雏鸟的需求。这些小家伙不仅挑剔，而且想时刻

这段时期的密集喂食对于雏鸟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等雏鸟羽翼丰满便会离巢，但是大斑啄木鸟精心打造的巢穴并不会闲置太久，

非洲青山雀以及其他鸟类很乐意把这些巢穴作为储藏室和庇护所。相对于生长在加纳利群岛亚热带地区的松树，远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山地上的松树种类则具有更强的耐寒性。例如这种欧洲赤松，在这里另一种山雀凤头山雀也会利用被啄木鸟遗弃的巢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欧洲赤松通常长在河流沿岸，当土遇到水就有了泥巴。普通狮会利用泥巴对大斑啄木鸟的巢穴进行一番改造，缩小内部空间，为它们的雏鸟提供更好

普通师会花费数周在巢穴内部糊上一层泥巴，巢穴翻新的任务往往由雌性普通师承担，经过精心改造后，他们的巢穴可以持续使用很多年。普通师用泥巴改造巢穴的行为，充分展现了鸟类的非凡适应性，以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事实上，懂得巧妙利用水和土这种常见组合材料的鸟类不在少数。在欧洲南部的湿地中，泥巴绝对算不上稀缺资源，燕子无疑是衔泥筑巢的专家。

西方毛脚雁筑巢时会到水边衔取泥巴，他们会在小泥坑里寻找软硬适中的泥巴，并用唾液和泥巴混合成粘稠的膏状物。之后，西方毛脚雁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湿地和住处之间，把这些材料粘到墙壁上，筑出一个杯状的巢。泥巴是天然的粘合剂，泥巴巢穴能牢牢粘附在垂直的墙体上。这种巢穴不仅有隔热作用，而且能有效地防范天敌。筑巢完毕后，西方毛脚雁还会采集一些草叶和毛发装饰巢穴，让巢穴变得更加柔软舒适，为孵卵和育雏创造理想环境。

深色的泥巴能把白天吸收的热量在夜晚缓慢释放出来，从而调节巢穴中的温差，形成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孵化室。这样的筑巢细节对处在发育早期阶段的雏鸟来说也非常有利。混合了燕子唾液的泥巢有抑菌、防巢、坚固的特性，能为雏鸟提供相对健康、安全的生长环境。偶尔也会有一两只金腰燕飞来，加入收集泥巴的队伍。如果说所有鸟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很善于就地取材营造巢穴。北长尾山雀的筑巢材料种类繁多，包括苔藓、地衣、树叶以及其他植物纤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巢的形状。北长尾山雀的巢酷似一个开口位于顶部的狭长口袋，得益于蓬松且有弹性的结构，北长尾山雀可以根据天气条件和雏鸟的数量灵活地扩大或缩小鸟巢。北长尾山雀在筑巢时还会巧妙利用蛛丝，它们会把收集来的蜘蛛网和其他材料混合到一起，以使巢穴更加坚固。蛛丝是一种天然粘合剂，被加固的巢穴能抵御恶劣的天气条件。鸟巢是繁殖的代名词，每一种鸟类都有着各自的育儿方式和育儿技巧。林吉伯劳以其独特的食物储存方式而著称。在繁殖季，林吉伯劳父母会提前捕获一些猎物，并固定在荆棘或尖锐的树枝上。雏鸟孵化后，林吉伯劳父母会从储藏室里挑一些食物带回巢穴。林吉伯劳父母会耐心地把食物撕成碎块喂养雏鸟，充足的食物供应和精心的喂养为雏鸟的发育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营养保障。为应对养育雏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些鸟类选择了集群生活，群体成员们会一同担起抚养后代的重任。蓝尾灰喜鹊是一种群栖鸟类，它们的群体通常包含数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以及一些单身成员。蓝尾灰喜鹊会表现出各种群体合作行为。首先，它们共享觅食地和巢穴，所以群体成员既能充分利用资源，又能共同应

在发现危险时，他们会通过叫声向其他成员发送警报，然后群体的所有成员会一起驱赶捕食者或者闯入者。

这种通过共同努力保护领地和驱赶天敌的行为，可以增加群体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和繁殖机会。腰椎

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欧洲南部的森林迎来了日落，地中海前些钻出了洞穴，准备开始夜间捕猎。善于空中飞行的蓝尾灰喜鹊也喜欢到地面上搜寻食物。地中海前蝎富含营养，是理想的猎物。这只地中海前蝎察觉到了危险，马上藏了起来。

蓝尾灰喜鹊爸爸很快失去了耐心，飞去别处找吃的了，而妈妈不想轻易放弃。地中海前蝎拥有致命的毒液，在捕捉这种小型节肢动物时，蓝尾灰喜鹊必须格外小心。

蓝尾灰喜鹊妈妈开始享用可口的战利品。而蓝尾灰喜鹊爸爸只能在一处蚁巢附近碰碰运气。蓝尾灰喜鹊妈妈填饱肚子之后，准备返回巢穴喂养孩子们了。在雏鸟刚刚孵化的日子里，蓝尾灰喜鹊父母主要给孩子们喂食富含蛋白质和能量的昆虫和节肢动物，这些食物能帮助雏鸟们快速生长。

南伟灰喜鹊爸爸也回来了，他开始和妈妈一起照料雏鸟。南伟灰喜鹊会通过反刍的方式喂养雏鸟，这一喂养过程是雏鸟能够健康长大的关键。

澳大利亚的森林和丛林是鸟类最早的家园之一。大约4700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鸟类的身影，其中的许多物种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独特的生态环境中。这是大冢雉。它们也需要从地面收集筑巢材料。他们会把土壤和腐殖质堆积成巨大的巢丘，依靠有机质腐烂时释放的热量孵卵。土地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为大冢雉的卵提供了温暖的孵化环境和保护。林中漫步的大冢雉不停地收集着用于筑巢的土壤和有机质，

巢内温度对于卵的孵化至关重要，所以大种质需要经常检查巢穴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适当增加或减少筑巢材料。大种质生活的雨林中强敌环伺，比如蛇类和肉食性哺乳动物。大种质会把卵遮盖起来，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另外，大种质的卵呈米白色，且布满麻点，能和环境融为一体。得益于这种伪装，它们的卵并不容易被发现。大种质独特的筑巢行为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巴塔哥尼亚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上的植物非常适应这里干燥多风的环境。多次灌木、矮草以及矮树丛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美洲斑鬣鹬和南美黑鬣鹬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地带，

南美黑鲤鱼主要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食，并发展出了相应的捕猎技能和策略。在退潮时，南美黑鲤鱼会前往短暂露出的滩涂觅食。它们是海滩上的钻探高手，不停地在搜寻着软体动物、甲壳类以及海生蠕虫。南美黑鲤鱼也会捕食在潮间带栖息的各种水生昆虫。它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肠喙，不仅可以破开

在不远处的海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作为一种群居动物，麦哲伦企鹅在繁殖季会聚集成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于麦哲伦企鹅来说，群居生活能带给他们许多优势。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能更有效地应对天敌，从而增加了生存机会。群体成员之间也会分享关于觅食地和潜在危险的信息，而且聚居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社交环境。在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麦哲伦企鹅会和伴侣团聚，并一起前往他们的出生地。麦哲伦企鹅习惯在地面上筑巢，他们会挖掘洞穴，或者用植物和石头加固自己的巢。干草在这里随处可见，麦哲伦企鹅会在巢里铺上一层干草，为刚孵化的雏鸟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种柔软的保温材料也能为卵提供额外保护，让巢里保持温暖，从而促进卵的孵化。一些麦哲伦企鹅在选择筑巢材料时不太谨慎，他们会采回长满刺毛的前麻，显然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一切准备都是为了给雏鸟提供更多的保护。雏鸟在孵化后需要在海岸上生活大约60天时间，并逐渐培养起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它们便会前往大海觅食。期间，麦哲伦企鹅父母需要为雏鸟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不断地对巢穴进行维护。成千上万只辛勤的麦哲伦企鹅在海岸上不停地忙碌着，共同构成了一道奇观。部分麦哲伦企鹅都已前往大海觅食，而一对迟到的夫妇此时却刚刚开始筑巢。麦哲伦企鹅喜欢挖洞筑巢，这种巢穴结构稳定，不仅能抵御天敌和恶劣天气，而且能和周围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对夫妇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雏鸟孵化后的两个月里，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为雏鸟提供食物和保护。一般来说，麦哲伦企鹅夫妇每年只能成功繁殖一只雏鸟，然而一些夫妇也能成功抚养两只。雌性麦哲伦企鹅通常产1到2枚卵，在之后的大约40天里，雌性和雄性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父母双方会共同喂养和照顾雏鸟。当然，他们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

雌性红背狂一般产2到3枚卵，卵的孵化周期约为30天。红背狂妈妈耐心地等待着伴侣归来，雏鸟的食物主要由红背狂爸爸提供。红背狂主要以啮齿动物、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喂养刚孵化的雏鸟。

0: 随着雏鸟的生长，喂食量和喂食频率会有所调整。最初几周，红背狂夫妇每天需要喂食五次，之后喂食次数会减少到每天3到4次。爸爸外出捕猎时，红背狂妈妈会独自照料雏鸟。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红背狂巢穴周围，一些鸟类正伺机偷取红背狂雏鸟的食物。黑领雀鹜、红领带鹉和南美小巢鸫都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地区。

这些小偷让红背狂不堪其扰，尤其是南美小朝东，他们甚至敢向红背狂妈妈发起挑战。

家麻雀似乎更加放肆，甚至把巢住在了红背狂的鸟巢下面。事实上，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虽然在猛禽的鸟巢下栖息伴随着风险，但是红背狂却能震慑家麻雀的天敌，

在远离巴塔哥尼亚海岸的南美洲内陆，我们可以看到潺潺溪流。丰富的水资源让这片土地森林密布，生机勃勃。森林为栖息于此的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例如甘甜粘稠的树叶。流出树叶原本是树木的防御机制，结果却引来了各种贪婪的昆虫。

随着清晨的来临，轮到鸟类享用大地的馈赠了。他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从树木伤口或树皮裂口处分泌的犹如蜂蜜一般甜的小叶珠。树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糖分，是备受鸟类青睐的浓缩能量源。只是今天早上，这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缠绕在树上的红尾蚺成功捕获了一只曲嘴森鹰，这是一种对甜食情有独钟的鸟类。

看到同伴沦为猎物，其他曲嘴森鹰马上提高了警惕，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一只大胆的曲嘴森鹰决定以身试险，

优雅的蜂鸟也难以抗拒甘甜树叶的诱惑。看来今天的危险解除了。土地为鸟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筑巢材料和美味食物，而鸟类也会通过清理污秽和修复受损的环境来回馈土地。

哥斯达黎加郁郁葱葱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超级食腐动物，它们就是有着森林清道夫之称的王鹫。王鹫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腐烂有机质的大量堆积会对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而通过吃掉动物尸体，王舅能有效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从而确保环境清洁。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也会协助王舅处理腐烂的动物尸体。食腐动物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摄入动物尸体，它们可以将其中的部分营养物质再次释放到周围环境中，随后这些物质会被植物和其他生命体吸收和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同时土壤的肥力也会得到提升。尸体上的腐肉逐渐变少，鸟群对食物的争夺变得越发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最初只是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间偶尔爆发争执，很快王舅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同类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尽管争斗场面激烈而混乱，这些鸟类处理尸体的速度依然很快。正因它们的存在，才能有效减少疾病的传播和害虫的扩散。生物与土地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互利关系。距离王舅的进食地不远处，凤头巨隼会通过沙土浴清除身体上的寄生虫。沙土是一种天然清洁剂，能有效去除污垢、螨虫以及老化的羽毛。在沙土中打滚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沙土能吸收水分，让凤头巨隼的羽毛保持干燥。鸟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美洲大陆上，

在欧洲，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总是扮演清道夫的角色。每年春夏之交，杨树枝头总会挂满花絮，并引来各种各样的鸟类进食，例如青山雀和欧亚大山雀。鸟类啄食杨树硕果时，其中的种子会掉落下来，并在土地上萌发，长成新的杨树植株。

种鸟类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护着生态系统。讴歌鸫会吐出无法消化的种子，宛如一台自动播种机。另一些鸟类，例如喜鹊，则会在橄榄树林中漫步，寻找埋藏橄榄的最佳位置。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提前储备食物，以备不时之需，例如食物非常匮乏的寒冷冬季。喜鹊经常忘记食物埋藏地点，所以他们在无意中扮演了橄榄树种植者的角色。

在欧洲大陆上，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同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利牛斯山脉是多种主要旧大陆食腐鸟类的聚集地，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呼救和误救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尤为激烈，他们会争夺最可口的部分，尸体上的肉以及内脏。

接下来出场的是别名大胡子舅的胡务舅。胡务舅表现得较为谨慎，任由秃舅和务舅争抢，并不急于介入。胡务舅也被称为碎骨者，他们嗜食其他食腐鸟类不感兴趣的动物骨骼残骸，所以胡务舅从来都不缺少食物。

渡鸦最后出场，他们会清理那些大型食腐鸟类留下的残渣。通过这样的分工，这些食腐鸟类可以把尸体彻底清理干净，从而避免了疾病在栖息地的传播。在不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白鹳。他们准备赶赴一场食物享用不尽的盛宴。如果说哪种因素对鸟类生活的影响能超过了土地、空气以及水，那无疑就是人类活动。

欧洲现代城市郊区规模庞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为了这种鸟类的主要觅食地之一。鸟类对垃圾填埋场的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垃圾堆能为鸟类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因此对鸟类有着巨大吸引力。

然而进食垃圾也会对这些鸟类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堆积的垃圾中往往含有严重危害鸟类健康的有毒物质以及塑料等难以消化的材料，

垃圾填埋场的食物竞争非常激烈，不同的鸟类经常为了争抢食物爆发激烈冲突。黑鸢密切关注着白鹳。

黑渊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没有翻找垃圾，而是静静地等待，伺机从白罐口中抢夺食物。

在广阔的土地上，鸟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与土元素建立了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优雅的精灵可以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似乎完全不受土地的约束。然而，经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土仍然在鸟类的生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鸟类总能在土地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所在，营造巢穴，繁殖后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聪明的鸟类建筑师会利用各种土地上的资源，在树上、岩石上以及陡峭的崖面上构建复杂的结构。土地也为鸟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土地上搜寻着昆虫、蠕虫以及各种植物。作为对土地的回报，鸟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环境修复能力，清除动物残骸，播种种子，滋养土地，并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

0: 品巴东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火具有庞大的能量，能熊熊燃烧，将一切化为灰烬，从而迎接新的开始。

在火主导的地带，例如环境恶劣的沙漠，温度变化往往非常剧烈。这里的鸟类为了生存下来，必须充分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而那些由水来主导的地区，往往有着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资源也更加丰富。一些鸟类可以灵活自如地游动，毫不费力地潜入水中捕食。它们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水环境。并在各种水域附近筑巢造窝。当然，也有一些鸟类能从容应对极度缺乏淡水资源的环境，有的还能忍受极端高温，在异常干旱的地区繁衍生息。无论身处哪种环境，鸟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翩然起舞。在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的加纳利群岛上，鸟儿们有些惊慌不安。他们感知到了地球磁场和大气压强的变化。并嗅到了火山气体的刺鼻气味。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变化即将发生。此刻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期。

加纳利群岛是在数百万年前火山运动中诞生的。2021年，拉帕尔马岛火山的喷发，正是这种强大力量的缩影。

山喷发拥有巨大的破坏力，而海水则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宁静与生机，让这里最终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会慢慢凝固，成为岛屿地貌的一部分，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地球陆地上最长的山脉，它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猛烈的火山喷发。

这里的山脉景观充满了红色色调，位于这些山峰顶部的巨大冰川孕育出了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在南美洲的鸟中之王安第斯神鹫的注视下，这些冰川顽强地对抗着时间的流逝。在生态系统中，冰川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冰川是天然的淡水水库，冰储量十分巨大，冰川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融化，为周围大大小小的河流补充水源。冰川融水对于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中也包括鸟类。

冰川融水沿着山坡缓缓流下，终将汇聚成广阔的水域，例如南美洲海拔最高的大型淡水湖迪迪喀喀湖。迪迪喀喀湖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水鸟，经过长期演化，许多鸟类已经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能长时间漂浮于水面。迪迪喀喀湖上就生活着许多这样的水鸟，比如安第斯鸥和黄嘴鸭。特殊的羽毛、气囊、较厚的脂肪、蹼足，这些都是水鸟在水环境中长期演化出的身体特征。安第斯谷顶能在水面上筑巢，是迪迪喀喀湖极具特色的鸟类之一。安第斯谷顶会撕下香蒲的叶片，用来编织鸟巢。它们还会从水面上收集各种漂浮物，这些叶子和枯枝能起到加固作用，使鸟巢更好地漂浮在水面上。

鸟巢筑好后，雌性安第斯谷顶会在巢内产下4到10枚卵。鸟巢是否牢固，直接决定了卵的安危。迪迪喀喀湖的湖水主要来自冰川融水，例如玻利维亚伊延普峰上的冰川。冰川消退会影响生态环境，而短翅屁蹄对于环境变化极为敏感，随着冰川的减少，这种鸟类也越来越罕见了。短翅屁蹄的体长一般不超过40厘米，它们是迪迪喀喀湖体型较小的一种水鸟。迪迪喀喀湖开阔的水面为这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

短翅 PT 喜欢在平静的浅水区活动，这里水下植被非常丰富，能同时为它们提供庇护和食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短翅 PT 和安第斯古顶同时出现在水面上，小鱼、甲壳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是这两种水鸟的主要食物。

短翅 PT 和安第斯古顶有着相同的潜水捕食方式，除了小鱼等动物，安第斯古顶还以植物为食，

告别了迪迪卡卡湖，冰川融水继续沿着南美洲的山脉奔涌向前，最终流入干旱的荒漠地带。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在这种荒凉的沙漠景观中，火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曾经的河流和湖泊，如今已变成大片岩沼

这是著名的阿塔卡马岩沼。数百万年前，这片岩沼所在的地区曾是一个内流盆地，由于没有天然的排水出口，河水便汇集于此。对于那些适应了这种恶劣环境的鸟类来说，这些残存的水域成为了它们的庇护所。事实上，这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鸟类非常依赖水源，它们会从岩沼周围星罗棋布的细湖中搜寻食物。根据喙的形状和营养需求的不同，这些鸟类的取食方式也各具特色。安第斯红鹳是滤食性鸟类，可以在湖水和泥巴中筛取食物。安第斯红鹳的喙长而弯曲，能有效地过滤湖水。觅食时，它们将喙探入水中，并微微张开，利用特化的舌头和喙缘快速吸吐泥水，从中滤出食物。安第斯红鹳将半个身体插入水中觅食，虽然看起来不雅观，但这样取食非常高效。安第斯反嘴鹬也长有弯弯的喙，只是它们比安第斯红鹳优雅得多。安第斯反嘴鹬的取食方式也更加精妙，它们通常在浅水区觅食，这里有许多小型无脊椎生物，例如甲壳类和昆虫的幼虫。如果说安第斯红鹳的取食方式类似撒网捕鱼，那么安第斯反嘴鹬就是在用鱼叉叉鱼，它不仅动作优雅，而且出手精准。

在不远处的一片浅水区，其他鸟类也在忙着觅食，其中就包括鸡鹬和山鸻。这些鸟类生活在水与火交织的地带，干燥沙漠中的水域。山鸻是一种敏捷而活跃的鸟类，它们会搜寻水下的虫子和甲壳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有时也会沿着水岸奔跑。在低潮期或者干旱时期，大片的滩涂和沉积物会暴露出来，此时山鸻迎来了一场昆虫盛宴。

说起半干旱区，我们总会联想到酷热难耐的环境。然而一些半干旱区并不炎热，那里的鸟类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场降雪过后，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雪作为水元素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是由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低温环境中凝结而成的冰晶。即使在这种严酷的冰雪世界里，鸟类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温和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灰鹤前来。这些候鸟从遥远而寒冷的繁殖地迁徙至此，是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在冬季，欧洲北部和俄罗斯的灰鹤繁殖地极其寒冷，水面会完全冻结。相比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气候较为温和，栖息条件相对理想。

而且在欧洲南部，灰鹤更容易获取食物。当地的植被在冬天不会完全枯萎，而且农田中大量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也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

灰鹤通常在广阔的水域栖息觅食，它们栖身的湖泊、水塘和湿地在冬季并不会结冰，能为灰鹤提供至关重要的水源。

灰鹤喜欢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伊比利亚半岛草原地带广袤开阔的地形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集结成群的灰鹤可以更好地应对天敌，增加生存概率。随着气温的下降，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灰鹤以及生活在这片水域的其他鸟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一种鸟即将进入繁殖期，它们的行为逐渐受到激素的主导。比灰鹤小得多的流苏鹬开始了求偶竞赛。

灰鹤犹如一尊尊雕塑，伫立在雪地上，顽强对抗着寒冷，耐心等待着暴风雪的结束。

等到春天来临，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开始回升的时候，这些灰鹤就会再次踏上向北迁徙的旅程。灰鹤借助风的力量飞上天空，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它们迁徙时会一起飞行，并排成 V 字形编队。它们将前往欧洲大陆的中北部地区，续写生命故事的下一个篇章。

在太阳的照射下，地面上的水逐渐蒸发，变成天上的云朵，并以降雨的形式回到地面。春天，水量充沛的河流从山上奔流而下，为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对于欧洲南部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个丰饶的美好时期。

随着冬天的结束，太阳的威力愈加强大。对于鸟类来说，一个这样的水塘就是一座绿洲，它们可以在此纳凉休憩，为飞行积蓄能量。

和我们人类一样，鸟类也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沐浴一番，能有效清除堆积在鸟类羽毛中的污垢、灰尘以及寄生虫等。得到清洗的翅膀不仅看起来更加干净、有光泽，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飞行功能。水中沐浴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在炎热的天气，抖动湿漉漉的身体能促进羽毛上水分的蒸发，起到快速降温的作用。

灰脊灵和河巫的生命周期和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下水捕猎之前，河巫要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之后，何乌会将头伸进水中，搜寻躲藏在乱石缝隙中的无脊椎动物，例如水生昆虫、甲壳类以及软体动物。

双腿能灵活稳健地移动，可以一边在水中的石头上行走，一边搜寻猎物。得益于流线型身体，河乌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下潜游。河乌捕猎时，头部能在水下停留十余秒。为了把头伸进更深的水里，河乌会收拢翅膀，用力向后蹬腿。它们能在水下睁眼，便于及时发现猎物，并发起精准攻击。

河流中蕴藏着丰富的食物，河巫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春天是河巫的繁殖季，他们必须为雏鸟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所。卵孵化之后，河巫夫妇会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轮流捕食喂养雏鸟。

0: 河鸥一般在急流边的岩石缝隙或者水岸上的树洞中筑巢，它们通常使用苔藓、树叶和树枝修建鸟巢，并在巢内铺上羽毛等柔软材料，这样筑起的巢不仅坚固，而且能为雏鸟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在雨季，亚马孙地区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连续数月的暴风雨并不罕见，河水水位此时会迅速上涨，

雨停了，鸟儿们需要尽快晾干羽毛，寻找食物充饥。亚马逊绿羽狗有着精湛的捕鱼技能，擅长以俯冲方式钻入水中捕捉猎物。它们的视觉异常敏锐，停留在树枝上甚至飞在空中时都能发现水里的猎物。

尽管光线不强，河水也较为浑浊，亚马孙绿鱼狗依然能捕到水下的鱼。亚马孙绿鱼狗的喙又长又尖，就像经过了长时间打磨一样。凭借这种鸟喙，亚马孙绿鱼狗可以发动精准的攻击，并牢牢叼住猎物，有效地避免了猎物被其他动物抢走。

远处，另一种鸟类同样是捕鱼的行家，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捕鱼工具要大得多。罗景鹳是美洲地区体型最大也最重的涉禽之一。

罗景冠的捕鱼技能非常出色，一旦发现猎物，罗景冠就会把长长的颈部探到水面上方，然后用喙向猎物发动攻击。罗景冠的喙宽大且长，可达30厘米，约为其体长的1/3，因此可以捕捉较大的鱼类。

面对广阔的海面，鸟类不会退缩不前，它们甚至会飞越数千公里，在不同的海岸之间周而复始地迁徙。

在夏季，鹤蹄湖会向北迁徙，以寻找食物更加丰富的海域。在冬季，它们则会向南迁徙，前往温暖的海岸繁殖后代。

个鹈鹕的捕鱼方式不仅独特，而且十分壮观。他们会在水面上聚集，围猎鱼群，然后把宽大的喙伸进水中，将鱼捞起。褐鹈鹕会把鱼储存在一个鱼兜里，也就是它们的喉囊。等捕到足够多的鱼后，它们再将海水排出，把鱼吞下。美洲大陆近海海域的一些岛屿有着独特的景观和野生动物，查尼亚拉尔岛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看起来荒凉的海岛为一些奇特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例如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这座岛上的鸟类傍水而生，它们的生存离不开水。除了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查尼亚拉尔岛还吸引了一些以海洋动物残骸为食的食腐鸟类。海洋凶险莫测，但同时也为一些善于把握机会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比如这些红头美洲鹫。通过取食死去的动物，红头美洲鹫确保了岛屿环境的清洁，同时有效防止了害虫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对于饥饿的红头美洲鹫而言，这具海狮残骸足以让它们饱餐一顿。

前来参加这场盛宴的红头美洲鹫越多，场面就越是喧闹。每一只红头美洲鹫都希望吃到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们的争夺看上去非常激烈，事实上每只红头美洲鹫最终都能分到一杯羹。在漫长岁月中，水和火的力量在持续的毁灭和创造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地球环境。鸟类比很多其他动物更善于控制和利用这两种力量，它们既能适应炎热的高温环境，也能像鱼类一样从容应对水环境。一些鸟类演化出了出色的游泳本领，能潜入水下捕捉猎物，

而那些生活在沙漠地带的鸟类则克服了干旱带来的挑战，学会从盐度极高的水域获取资源。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于逆境中顽强求生，它们不惧狂风暴雨，也能适应冰雪天气。无论炎热还是严寒，干旱还是洪涝，食物丰盛还是匮乏，鸟类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是一片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天空触手可及，大地辽阔无垠，雪山巍峨雄壮，湖泊清澈宁静，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西藏这样炙手可热又冰清玉洁。世界屋脊所造就的高原稀有自然景观与多样生存环境，让生命既得到了完美的庇护，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泊超过1500个，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源泉，更是生存斗争开始的地方。

纳木错，西藏曾经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浩瀚的湖面是北京市市区总面积的五倍。对藏民来说，它是天湖。就连这里的空气也异常。

纯净，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 是评估大气污染程度的关键因子。而据研究显示，纳木错的 AOD 为0.029，已经接近南极洲大气0.02的极值。伫立湖边，人们会自然地屏息凝神，去感受这片神圣的水域。冰层破裂，开启湖水新一年的旅程，这是生命蓬勃的信号。一切尘埃落定，纳木错正式开始为这片土地提供生命养分。这是他不辞辛苦的第7000多万个年头。平静的湖面之下没有暗流涌动，这里是西藏生存斗争的风暴之眼。错托举着一头圣象，恰多兰卡岛上一拱形似大象的石门从东北走向西南，它的名字意境悠长，圣象天门。曾经有无数高僧隐士在此清修，将其看作是通往天堂的圣门，他们在这里修行，与天地对话。风平浪静不是西藏的主题，圣象天门是阻隔风暴的最后关卡。牦牛率先参与到这场生存斗争当中。7000年前，藏民们正是因为驯化了野牦牛而得以在第三级生存下来，获得了文明的延续。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高海拔的严寒和空气稀薄让生存变得困难。绝大多数物种在此止步，但难不倒牦牛，它们耐苦、耐寒、耐饥、耐渴，吃得下高海拔稀疏的草，饮得下冰川融化刺骨的水。牦牛也被视为藏民的生活之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最原始的本教盛行的年代，他们更被视为图腾。

藏民对土地的赞美不得不让人惊叹，他们把这片湖泊称为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是西藏最珍贵的生命宝库，在这不一般的颜色下是鱼群的天堂。肥沃的土地延伸至湖底，被充沛的阳光照耀着。羊卓雍措里浮游生物很多，为鱼类的繁殖提供了天然的养料，因此羊卓雍措也有西藏鱼库之称。

鱼群嬉戏于湖，湖水绕着群山，峰峦立于云下，相映成趣。除了鱼群，牛羊们也懂得羊卓雍措的风美。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是藏民对羊卓雍措的歌唱。羊卓雍措旁的山坡，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来鲜美的草场，是藏原羚的觅食宝地。他们的听觉和视觉极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机警的藏原羚们立刻逃遁。擅长之字形奔跑的藏原羚让捕食者吃尽苦头。藏原羚的臀部有一大块心形白斑，因此也被当地老百姓

姓氏为白屁股的精灵，这是一块特殊的标记，更是同伴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旁边的鼠兔也正准备出门觅食，他们看到藏元灵悠然自得地吃了半天，这才确认一切安全，放心地窜出洞穴。他们同样食草，却互不争抢，但在鼠兔心里，藏元灵就是他们的哨兵，一旦藏元灵开始逃跑，他们也将立马躲回自己的地下迷宫之中。作为哨兵的藏元灵更信奉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处世哲学，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优秀的听觉和视觉在一览无余的高原上能让他们快速发现敌人，加上从小训练出的连续高速奔跑的能力，让攻击性柔弱的他们在面对天敌追赶时也有很大概率存活下来。羊卓雍措里的鱼，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的数量，有人说6亿公斤，也有人说8亿公斤，但作为西藏鱼库，这里却没有捕鱼者。藏民们由于信仰的原因，对杀生极其克制，他们不忍伤害这些脆弱的生命，鱼类得以被排除在他们的食谱之外。于是这里成了鱼儿们无忧无虑的乐园，只有极端的天气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每当雪季到来，都会给鱼群们带来难以抵抗的灾难。结冰的湖面和极低的水温让湖中浮游生物大幅减少，饥荒让大部分鱼儿难以幸免。这时的羊卓雍措少了鱼群的欢呼，宁静的如万物归初。

被藏民信奉为仙人的黑颈鹤是唯一一种生长繁育都在高原的鹤类，它们越冬时最喜集群，从每年九月开始，黑颈鹤们展翅聚集，蔚为壮观。黑颈鹤对栖息地的挑选非常挑剔，它们通常在空中盘旋许久，确认这片区域水草丰茂、鱼虫丰盛后，才款款降落。安置下来后，它们便急不可待地开始相亲，成群成对活动，羡杀旁人。躲避天敌和觅食是动物界的生存之道，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若有丝毫闪失，便可能成为捕食者的腹中餐。相依共存是另一条生存法则，黑颈鹤就甘拜牦牛为大哥，毕竟在这片高原，没有谁敢轻易攻击牦牛。况且牛粪中的食物残渣和寄生虫，能让黑颈鹤在找不着吃的时安抚下肠胃。一只黑颈鹤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在反复确认之后，它认定这是一枚鹤卵，还没搞清楚是哪个姐妹的宝宝，它就决定孵化它。雏鹤早成性，孵出后当日便可行走，幼鹤们需要一段时间。

天来学习如何寻找食物，直至完全掌握觅食技能才能单独行动。但他们天生好斗，刚刚获得一点自由就开始互相厮杀，这一习性也让他们的成活率极低，只有60%。直到43日龄之后，鹤趋于成熟，斗殴的行为才消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强壮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温暖的气候让动物们忘记了大自然的严酷。寒风如猛兽般在马旁雍措湖面撕咬，这是大自然对生命发出的挑战。这片不可战胜的碧玉之湖，寒风肆虐，空气稀薄，他用这种方式赶走了绝大部分生灵。十月的马旁雍措已经完全结冰，湖面还覆盖了一层白雪。严酷的气候条件让这里连呼吸都格外奢侈。大自然一丝不苟地展露着自己的威严，让人不由得感到敬畏。严母虽苛刻，也掩盖不了母性的光辉。它是恒河、印度河、萨特累计河以及雅鲁藏布江四大河流的发源地，生命之源由此散播开来。也正因如此，马旁雍措被人们视为圣湖之母。

庞雍措的威严没有吓跑狐兀鹫。狐兀鹫是秃鹫的一种，因嘴下的一撮黑色胡须而得名。它们长相凶狠，被列入大型猛禽行列。

并非猎手。狐兀鹫主要以尸体为食，通常等其他猛禽吃完猎物后，它们才去捡吃剩下的残肉、内脏和骨头。它们是凶悍却温柔的猛禽。

几乎不捕杀活物，狐臼的爪子退化得不再锋利，但高而侧扁的嘴进化得格外强大，使得它们能够撕咬大块骨头。大块的骨头并不容易得到，狐臼在高达7000米的高空翱翔很久，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食物。即便是找到食物，它们也不会立即上前进食，落在附近让其他食腐动物先行享用。它是这片高原上少有的绅士。恶劣的环境难免食物紧缺，只有在逼不得已时，狐臼才会猎杀一些老弱病残的小动物，延续生命。狐臼的亲戚秃鹫是西藏的另一种食腐猛禽，它们达成了共识，都以腐尸为食，不杀。

海活物。可是秃鹫却更受藏民的信奉。

虽然对胡兀鹫有些不公平，但藏民心目中的神鸟只有秃鹫，加上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秃鹫的尸体，这让它本身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深受藏民的崇拜。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神鸟们连进食都被赋予了意义，一些小动物们不得不为了多活一天绷紧神经。太阳升起，然乌虎周边的小动物们也要出门觅食。这里的鼠兔没有藏原羚给它做哨兵，它只能靠自己。为了躲避天敌的

捕杀，不管觅食还是社交，他们永远都待在洞穴口，或者从这个洞口到那个洞口的路上。他们的洞穴结构也因这样的习惯而被设计得很复杂，出口多达五六个，这可以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觅食范围。一旦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地躲进最近的洞穴中。

这两只机警的鼠兔躲过一劫，但这也无法改变它们青藏高原最广泛的肉质来源的定位。不远处，一只饥肠辘辘的藏狐正在寻找食物。鼠兔虽然很小，但聊胜于无。即使鼠兔十分敏捷，如果不能及时躲进洞穴之中，也会成为藏狐的腹中餐。这只藏狐在搜索附近的洞穴，可大多数鼠兔早已躲进洞穴之中。终于，他发现了一只正沉浸于美食中的鼠兔，悄悄地靠了过去。

散狐一击致命，没有给这只可怜的鼠兔任何的机会。事实上，由于鼠兔的打洞技能过于纯熟，数量过多会极大的破坏草场生态，而散狐以及狼、熊的存在能有效地控制鼠兔的数量。如果鼠兔被人为的快速消灭，这里的藏狐们也会面临食物匮乏的困境。一切荒野中的杀戮，大自然有着它自己的天平。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冰川的功劳，湖水为生命提供养分，雪山与冰川为湖泊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乌湖的清澈便来源于这座莱古冰川。冰川化水潺潺流下，成为生命之源泉。生活在这里的岩羊正是沉浸于这股甘甜，才世代栖息于此。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青草可以为食，枯草也能充饥，有水则饮，无水饮冰。

成百上千的大群活动让他们每一只都充满了安全感。有伙伴遭到天敌猎杀而死，他们会用古老的仪式围住它进行祷告，祷告结束便很快回归正常。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御敌的手段，这不是因为天生佛系，而是没有办法。

善于攀爬的岩羊会出现在山岩峭壁的任何位置。悬崖峭壁只要有一脚之棱，便能攀登上去，轻轻一跳可达2到3米，纵身一跃则能有10余米远。不幸的是，他们的天敌雪豹比他们更加优秀。

这是一场罕见的捕食场面。高傲的雪山之王不屑于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雪豹的神秘面纱还没有完全揭开，另一边一场冰川的革命已经悄然进行。全球变暖让普洛岗日冰川的面积逐年缩减，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正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摧毁。

床及山上残存的巨大冰块昭示着这里也曾是冰川的一部分。西藏的高寒环境造就了这片奇迹，地球的变暖又正在无情地摧毁着它。

自然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展示着自己不可对抗的力量。羌塘无人区自然环境恶劣，挡住了人类的脚步，却让动物们得以安静的生活。在这片荒原，藏羚羊算得上这里的主人。

清晨和傍晚是藏羚羊的觅食时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隐藏于岩穴中，靠宅来躲避危险。

藏羚羊通体有厚密的绒毛，拥有出色的耐寒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只有耐寒的能力远远不够。雄性藏羚羊长有黑色的细长双脚，这是地位的象征，御敌的武器，是保护族群的刺刀。

雄性羚羊并不是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族群。每年四月，雌雄藏羚羊开始分群而居，雌性们往产子的秘密基地迁徙，未满一岁的公仔也会和母羚羊分开，它们将在雄性的带领下去接受自然的磨练。

喂养两个月后在原路返回，和雄性们在越冬地合群，等待下一个交配季的到来。

雄性藏羚羊体型更大，更具活力，觅食的范围也更广。藏羚羊身材矫健，奔跑如飞，被称为高原精灵，曾经被猎杀到几近灭绝，如今在人们的保护和大自然的庇佑下，正在以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诉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壮丽。

居住在高海拔山林里的藏猕猴，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猕猴体型更大、更强壮。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山林间栖息，到了吃饭时间，它们才悠哉悠哉地赶下山来。藏猕猴是藏区仅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古代藏族的图腾之一。一些部落认为自己是藏猕猴的后代，他们用歌谣歌颂着猴菩萨。藏猕猴抓握东西灵活，以树叶、嫩枝、野菜、水果等为食，也会吃一些小昆虫及鸟蛋，是典型的杂食动物。

藏猕猴习惯群居，十余只乃至数百只的大群，在集体活动时会有一只哨兵站在高处放哨，若发现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信号，召唤猴群迅速转移，这是更加高级的御敌手段。藏猕猴善于攀援跳跃，会模仿人的动作，甚至喜怒哀乐等情绪都会通过各种声音、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关系密切的伙伴们还会相互梳毛来增进感情。

在西藏南部，由于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在这片雪的故乡上，屹立着连绵不绝的巍峨雪山，这是高海拔造就的美景。海拔的垂直落差让藏南地区十里景色有异，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就算是西藏最强壮的雄鹰也不敢直面珠峰发出的挑战。

是傲视群雄的巅峰，是大地尊严的象征。珠峰的威严不仅仅来自它的高度，威武雄壮姿态，昂首天外。极端险峻地形造就出复杂环境，山脊和峭壁之间的冰川、冰陡崖和瀑布陷阱的明暗冰裂隙，高海拔造就的山间恶劣气候条件，使得大风、浓雾甚至雪崩常年伴随，险象环生，令人敬畏。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向着世界之巅发起挑战。人们不满足于远看珠峰的巍峨，也想近距离感受大地之母应有的气质。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在它们形态各异的山峰间书写着。喜马拉雅山路所跨过的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细说。山路北段的普兰县是一个雪山环绕的地方。十月的普兰县已经覆上了厚厚一层雪。雪山、雪地、云层相互映衬，上下一白，如梦似幻。

这片雪白的天地中，冈底斯山脉如同一条巨龙盘卧于此，而它高高扬起的头便是海拔6655米的主峰冈仁波齐。

商人郭琦山形特殊，规则的山体上布满了横向的沟壑，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冈仁波齐被多个宗教看为圣山，转山朝圣者企图征服的登山客络绎不绝，

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它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气魄，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由它守护。山脚下这成群野驴，是被神山守护的动物之一。藏野驴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身形巨大的它们却憨厚善良，

高原也赋予了他们善于奔跑的天赋，奔跑也让他们遍布在西藏各个荒野之间。他们还是开荒先锋，即使在干旱的环境中，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蹄子刨坑挖水，不仅自己受益，也为其他动物开辟了水源。可是在临县扎达的土林，连野驴也没办法刨坑挖水，在这里黄土主宰着一切。

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大湖，造山运动让湖盆升高，水位递减，慢慢演变成了眼前的模样。山岩经风雨长期侵蚀雕琢而成如今的土林，除了黄土就是黄沙，

0: 自然把土林雕刻得蔚为壮观，也让土林死一般的寂静。千百年前的水源和绿洲萎缩殆尽，所剩无几，曾经的王朝与生命也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扎达土林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生命的禁区。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相比起冰川雪山与土林的严寒，藏南林芝地区对于生命的态度温和许多。在这里，绿色成为主宰，

从海拔2600米到3300米，桃花沟的桃花随着海拔气候的变化次第开放。整个四月，桃花的芬芳都会氤氲在整个桃花沟。

远处冰川雪山，近处桃花正盛，自然的严酷与生命的绽放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而这便是西藏独有的魅力。

白唇鹿也是典型的高寒动物，它们最为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纯白色的下唇，白色延续到喉上部和吻的两侧，因此得名。

白唇鹿的蹄子比其他鹿类宽大，适于山间爬行。它们利用自己的优点四处觅食，食物主要为禾本科和苏草科植物。白唇鹿以集群方式活动，群体的规模因季节和栖息环境的差异而不同。一般在植被较密集的环境中，通常分散活动或结小群，而在开阔地带通常集大群。

白纯鹿是我国特有种，核心分布地就在青藏高原，现存的总数不超过20000只。在约5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早期，青藏高原海拔仅1000米左右，三趾马动物群生活在这里。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大批动物从华北地区迁徙而至，这其中就包括了白纯鹿的祖先黑鹿。

生命是一切生灵最神圣的东西。在西藏这个由若干个极致荒原组成的地方，如何守护生命需要无尽的智慧与勇气。不管是低调求存还是向死而生，西藏的动物

们用他们的方式，在这个神圣之地里直面现实的残酷，守护着自己心中的神圣。这也让西藏更为独特和圣洁。羌塘的心跳，还是只有野生动物们能够听到。珠峰的双眸注视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见证着极地求生的奇迹不断地上演。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

0: 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塞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

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猎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洛丹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

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师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树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舌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机会，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大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

0: 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吊瓜属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鸡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夜色为狮群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蛰尾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仔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舞台已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母狮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

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许多鸟类拥有卓越的飞行能力与动听的鸣叫声，而这两大特征都与空气关系密切。一些鸟类可以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长途迁徙，并把优美的歌声从地球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作为御风飞行者，鸟类谙熟诸多空中飞行技巧，安第斯神鹫舒展翅膀便能在群山之间毫不费力地滑翔，蜂鸟挥动双翅便能在空中悬停，而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在空中快速集结，上演协同一致的空中杂技。鸟类还会为不同目的而变换鸣叫声。一些鸟类会选择在高处栖息，这样能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可是也需要应对极端环境的挑战。经过漫长的演化，很多鸟类逐渐成为空中飞行大师，它们凌空翱翔，展现出强大的生存优势。

乌鸦渠是一种备受人们喜爱的鸟类，它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的森林、花园和城市中。除了颜色鲜艳的胸部羽毛外，这种鸟看起来似乎十分普通。事实上，欧亚渠具备卓越的导航能力，能完成长距离迁徙，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眼睛。人类会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而包括欧亚渠在内的一些鸟类还能感知地球磁场。研究表明，其奥秘在于它们眼中的隐花色素蛋白。

这种蛋白中的一对特殊电子会受磁场影响而改变自旋状态，从而为鸟类提供了用以辨别方向的量子指南针。这意味着鸟类可以通过精准的导航飞往世界各地。鸟类既能御风而行，又能精准导航，它们在空中谱写了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那么，鸟类的迁徙路线

是如何确定的？除了量子指南针外，科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原因。一些候鸟拥有非凡的空间记忆能力，能牢牢记住沿途的关键地标。凭借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多个栖息地之间往返。白天，候鸟还可以利用太阳的指引来确定正确的飞行方向。部分候鸟还能根据星辰的位置辨识方向，它们在夜间飞行时也不会迷失。灰鹤是一种优雅迷人的大型候鸟，为了寻找气候温和、食物丰富的栖息地，它们会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灰鹤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人们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都可以看到这种鸟类的身影。大群灰鹤在长途飞行时经常会排成 V 字形，这样可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节省体能，提升飞行效率。

当位置靠前的灰鹤向下拍动翅膀时，它的身后会形成涡旋气流，后方的灰鹤得益于上升流的支撑，能大大减少体能消耗。领头的灰鹤一旦体力不支，就会退到侧翼，其他灰鹤会迅速顶上去。北半球迎来冬季时，数以万计的灰鹤会从寒冷的欧洲北部出发，前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越冬地。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当发现食物丰富的地方，灰鹤便会从空中盘旋而下。顷刻间，广阔的荒野就变成了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悠然踱步，低头啄食，补充能量，梳理羽毛，为接下来的旅程积蓄力量。灰鹤通常喜欢集群活动，有时群体成员之间会因为争夺食物而爆发冲突。平静的觅食场面

在打斗时，灰鹤会把颈部高高扬起，并用长而坚硬的喙啄击对手。灰鹤有着巨大的翅膀，一展可达2米。它们体型修长，所以即使进行长时间飞行，也不会消耗

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一群紫翅椋鸟正在为傍晚的盛世做准备。紫翅椋鸟即将为我们奉上一场编排有序的空中旋舞。集群飞行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能有效应对天敌的侵扰。成千上万只紫翅椋鸟在空中集结翻飞，它们的队形瞬息万变，宛如一段以暮色天空为背景的奇幻动画。这种高度协调的空中飞行大有玄机。每只紫翅椋鸟最多只和邻近的七只个体互动，并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方向和路线，以便始终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临近的个体改变方向时，它们也会迅速转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够迅速改变飞行路线的原因。这种方向变幻不定的飞行，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型舞蹈。这些紫翅椋鸟仿佛是一个整体，在傍晚的空中流转不息，千变万化。

一些鸟类会在捕猎时展现出卓越的飞行能力，例如西班牙雕，这种大型猛禽的翼展约有2米，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身体优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上空自由翱翔并搜寻猎物。西班牙雕视觉敏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猎物。在高高的树冠上，西班牙雕可以俯瞰周围的环境，并锁定潜在的猎物。对于饥饿的西班牙雕来说，肥硕的兔子是理想的目标。

西班牙雕堪称空中捕猎大师，它们可以利用上升气流在空中滑翔数个小时。得益于这种高效的飞行方式，西班牙雕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向猎物发动攻击。

西班牙雕在空中非常敏捷，追击猎物时，它们可以瞬间改变飞行方向，并调整身体姿态。

兔子是西班牙雕最喜欢的猎物之一。凭借巨大的鸟喙和锋利的爪子，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兔子。兔肉富含蛋白

0: 质和脂肪，能为西班牙雕补充飞行所消耗的能量。与此同时，西班牙雕可以有效阻止兔子过度繁殖，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荒野中，能够安静进食的机会并不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鸢和渡鸦等鸟类不断在周围盘旋，伺机偷取西班牙雕的猎物。

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通过巧妙的策略获取食物。首先，渡鸦轻而易举地赶走了一只苍蝇，

随后，渡鸦不断发出聒噪的叫声。不堪其扰的西班牙雕决定前去驱逐渡鸦。渡鸦没有退缩，准备迎战。渡鸦在空中非常敏捷，靠近对手时，他们会迅速调转方向，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和西班牙雕拉开一定距离。渡鸦的目的是引诱西班牙雕离开鸟巢，以便趁其不备偷取食物。西班牙雕体格强壮，但是渡鸦的飞行速度更快，而且它们擅长团队合作。

骚乱引起了一只赤鸢的注意，它也飞过来，希望趁机捞些好处。它从高处清楚地看到，渡鸦诱骗西班牙雕离开了鸟巢。对于赤鸢来说，这是偷取猎物的绝佳时机。

在鸟类世界中，获取食物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自身多么强大或是多么努力，对时机的把握有时更加重要。随着夜晚的降临，轮到森林中的其他鸟类施展飞行绝技了。西班牙雕的捕猎技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另一些鸟类不仅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能，还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欧洲的乡野中生活着多种猫头鹰，它们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这些鸟类堪称无声飞行的大师。苍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可以悄悄靠近猎物。它们有时会选择与人类为邻，寻找废弃的建筑物安家。

苍鸮致密而柔软的羽毛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减少声响，这是苍鸮悄然飞行的关键。苍鸮拍打翅膀时对气流的扰动极小，猎物很难察觉这种夜行性猎手靠近。

不远处，一只雌性西红角鸮正在巢穴中孵卵，这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的伴侣雄性西红角鸮则肩负着外出捕猎的任务。为了尽快返回巢穴，为雌性西红角鸮和卵提供保护，它必须提高捕猎效率。

事实上，西红角鸮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它们不仅能悄无声息地飞行，而且能向猎物发动精准攻击。西红角鸮主要以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小型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为食。除了非凡的飞行能力之外，西红角鸮还拥有极其敏锐的视觉。雄性西红角鸮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只啮齿动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西红角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新一代的空中大师开启了生命的旅程。在父母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下，这些雏鸟将逐渐变得强壮，并成为出色的夜空猎手。

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生活着一种迷人的鸟类，它们的鸟巢非常引人注目。鸟类不仅擅长飞行，它们还会建造各种各样的巢。知雀的鸟巢充分展示了鸟类的聪明。

知雀的鸟巢犹如精美的挂饰，优雅地点缀在枝头。事实上，这种鸟巢结构紧凑，非常坚固，能为新生雏鸟提供很好的保护。鸟巢外层的长枝条能有效阻止潜在捕食者靠近，鸟巢内部则铺有杂草和柔软的树叶，可以为雏鸟营造舒适的环境。雄性知雀肩负筑巢重任，雌性知雀则在一旁密切关注。

一个外形精美、结构坚固的鸟巢可以帮助雄性知雀赢得雌性的芳心，因此雄性在筑巢时会一丝不苟。一只幸运的雄性知雀似乎引起了一只雌性的注意，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看了所有鸟巢后，雌性知雀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雄性知雀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希望能博得雌性的青睐。他们会耐心处理各种细节，尽最大努力编织他们未来的家园。雌性知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对于雄性来说，这就像一场对耐心与毅力的漫长考验。鸟巢的主体结构最为关键，因为一旦完工就很难再改动。内部装潢同样不能大意，雌性知雀在看了所有鸟巢后，准备做出选择。

这只雄性知雀的筑巢技能似乎更胜一筹，雌性在附近观察了很长时间，最后钻进鸟巢，久久没有离开。雄性知雀这下可以确定自己已经俘获雌性的芳心，于是他一展歌喉庆祝成功。

在地球另一端的阿塔卡马沙漠，一群鸟儿伴着刺耳的叫声返回了他们的栖息地。成群的学鹰鸽从空中翩然飞过，凭借又长又尖的翅膀，学鹰鸽不仅能达到极快的飞行速度，而且可以进行长时间连续飞行。和知雀一样，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保护，学鹰鸽也会把巢筑在高处，

学音歌以挖洞筑巢著称，通常将筑巢地点选在峡谷两侧的石灰岩或砂岩崖壁上。学音歌往往聚集成庞大的群体，一起在陡峭的崖壁上筑巢，以增加成功繁殖的概率。规模庞大的聚居地和位置较高的巢穴能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已经成双成对的学音鸽在崖壁上安顿下来，而一些年轻个体则在聚居地附近的灌木丛中寻找着心仪的对象。在求偶时，雄性学音鸽会向雌性展示自己鲜艳的羽毛，并尝试用叫声和空中表演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0: 学鹰哥能够长时间飞行，然而他们的飞行能力还是远逊于一种大型猛禽安第斯神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智疼智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烈日炙烤着安第斯山脉，上升的热气流为鸟类提供了无形的升力，使它们得以御风而行，极大地节省了体力。对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安第斯神鹫来说，这是利用热气流升空的绝佳时机。

在高空中几乎无需拍打翅膀便能滑翔很远的距离。安蒂斯神鹫不可思议的滑翔能力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借助阳光照射地表形成的上升热气流，以及地形抬升形成的上升气流，安蒂斯神鹫可以连续滑翔5个小时，

安第斯神鹫的飞行效率极高，在高空飞行时，它们只需偶尔拍打翅膀，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悠然滑翔。安第斯神鹫是真正的滑翔高手，

结束巡视之后，这只安第斯神鹫飞回了山谷，它扇动翅膀形成空气缓冲，以便平稳降落。

随着能见度的下降，几只在空中盘旋的安第斯神鹫返回了栖息地，天空开始被其他鸟类接管。安第斯山脉以云雾林著称，而弥漫的云雾也为这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散布在山间的云雾林犹如一张大网，能够捕获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这些水滴在植物枝叶上不断积聚，并开始落向地面，渗入地下或汇聚成水流。

这个神奇的世界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鸟类。大棕鸫正利用降雨的间歇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种鸟类最醒目的特征是橙黄色的眼圈与双腿。

蜂鸟们则在附近的迷雾中开始了活动。和大部分蜂鸟一样，这种蜂鸟也会在丛林中优雅飞舞，搜寻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花蜜。尽管悬铃花属植物在这片地区很常见，但宝贵的食物资源仍然引发了激烈竞争。在吸食花蜜时，蜂鸟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飞行能力。

通过快速扇动翅膀，蜂鸟可以在空中悬停。蜂鸟翅膀上的骨头短而坚固，且负责牵动翅膀的肌肉也十分发达，这就是它们得以实现这种悬停飞行的秘诀。蜂鸟的翅膀不仅强壮有力，而且直接与它们的肩部相连，因此有着更大的活动幅度。很多蜂鸟能以每秒50次至80次的频率扇动翅膀，

阳光逐渐驱散了雾气，云雾林中的鸟类再次忙碌起来。森林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鸟鸣。

在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生活着1000多种鸟类，这里是世界上鸟类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鸟类不仅能凭借非凡的飞行能力翱翔天空，它们还拥有天籁般的歌喉。鸟类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复杂多样的鸣叫声，仍然是一个谜。鸟类没有声带，喉头也无法发声，它们的气管中有一个形似气球、内有鸣膜，被称为鸣管的器官。鸟类可以凭借这种结构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肉锤中伞鸟的鸣叫声可以达到惊人的125分贝，是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鸟类之一。只有雄性肉锤中伞鸟

能发出这种响亮的叫声，而雌性肉锤中伞鸟的叫声则相对较小。雄性肉锤中伞鸟发出这种叫声，主要是为了吸引潜在伴侣，不过他们也会通过叫声威吓竞争者，捍卫自己的领地。许多鸟类都会通过鸣叫宣示领地，然而并非所有的鸟鸣声都来自高处。立顶以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搜寻蚁穴，立顶以东的鸣唱是这片森林中最婉转最动听的鸟鸣声之一。现在是繁殖季，丛林中回荡着鸟儿们的鸣叫声，异常热闹。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只雄性白须交翁的鸣叫声格外引人注意。他想通过鸣叫向一只雌性示好，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地点。不远处传来的更加刺耳的求偶叫声彻底淹没了雄性白须交翁的歌声。数十只安第斯观伞鸟和雄性白须交翁选择了同一片区域作为他们吸引雌性的表演场地。这里是安第斯观伞鸟的赛场，在每年的繁殖季，他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举行求偶仪式。期间，雄性安第斯观伞鸟会自信地张开翅膀，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吸引雌性。

在求偶场内，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跳个不停，时而左右腾挪，时而旋转舞动，竭力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魅力。除了这种独特的舞步，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还会发出各种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为得到最佳位置，雄性之间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夺。一只雌性安第斯观伞鸟密切注视着这些雄性，很快它就会做出最终决定。雌性安第斯观伞鸟被这只年轻雄性的舞步深深吸引，最终雌性终于来到对方的身边。看来其他雄性安第斯观伞鸟只能改天再试试运气了。

世界各地的鸟类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驾驭气流的能力。在周而复始的迁徙中，它们可以依靠上升气流的推动飞越数千公里。

们像配合默契的芭蕾舞者一样，为我们奉上精彩绝伦的空中表演。他们是捕猎高手，能够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攻击。为了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天敌的侵扰，他们还学会了在高处筑巢。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发出婉转动听的鸣叫声。鸟类以其独特的行为和习性，为大自然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 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才能把它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 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 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 他叫斯卡利特，他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

里的闯入者。现在他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儿。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不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它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

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它的妈妈离开它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它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他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

0: 按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他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10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他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他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

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她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她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它。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 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 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

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赤脊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队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儿也不挑剔，他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他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五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到一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儿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它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它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它一刻都没闲着。它来到水边，喝水解渴。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他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他需要喝水。他环顾四周，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儿了吗？小不点儿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西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 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 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它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 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 它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此路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 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避免被亚洲狐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 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没有听到。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划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不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鹭，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她离开后，她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他们展开竞争。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一只幼崽躲在树林里， 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10个月大。它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2只幼崽，2只都是雄性。 克拉拉密切关注着他们，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幼崽长得很快， 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成年后，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 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诗五色果泥。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都
12: 行了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苗岭地势壮丽起伏。这里是贵州，三月下旬临近春分，大地迎来新一年的播种。
16: 对，我用三颗的方式来考虑。
15: 辣椒种植专家于长水带着村民也开始了新品种播种试验。村民杨先飞走出家门，今年他承包了十几亩辣椒田。往昔彝族的村民们也开始了当地特产皱椒的种植。东南前东南的苗族侗族蕉农也播下了当地特色辣椒的种子。整个贵州高原在如期而至的春雨的滋润下，辣椒开始了一年新的生长。

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与饮食文化，辣椒之路也是如此。辣椒，中国南方一些地方俗称海椒，一个海字暗含着它的来源之意。它本是原产美洲的植物，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是中国商人从东南亚经海路将其带回，登陆的省份是浙江与广东。因为叶绿果红，所以在传入之初，它是被当作观赏植物与药物。根据记载，辣椒转化为食材第一次尝试可能发生在贵州，这一切与盐相关。贵州自古缺盐，为了弥补盐的不足，前人发明了很多代盐的方法，比如酸汤。而辣椒的进入以辣代盐，几乎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清康熙年间，土苗用以代盐，这一次相逢开启了中国人与食物的一场火热碰撞。五月飞越大地，

红黄紫白绿正待成熟的各色辣椒竞相生长，株形、锥形、指形、线形、草莓形，各型辣椒千姿百态。15至30摄氏度之间的气温，1100至1300毫米之间的降水量，300到2900米的海拔高度变化，有力的温度，宝贵的湿度，优良的空气质量，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海椒之国景色呈现。辣椒进入中国400年，开辟一条独特的料理之路，这是自然选择和人类驯化的共同结果。在世界的中餐食谱上，有道著名的美食，这道菜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这就是宫保鸡丁。美国人称为 Kung Pao Chicken， 认为这是道美国的中国菜，而山东人将其归为鲁菜，四川人定其为川菜。

0: 追根溯源，确实源自贵州织金，贵州西部的织金县，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闻名天下。宫保鸡丁的宫保，即指清代名臣织金人丁宝桢。辣椒、猪肉、鸡肉爆炒的菜肴是丁宝桢的家乡菜，丁宝桢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保。加上丁宝桢又曾在四川为官，久而久之，宫保鸡丁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源自四川的名菜。正统宫保鸡丁却是来源于贵州的辣子鸡，灵魂在于辣椒。修文龙场，新曲大儒王阳明的悟道处。青山绿水，钟岭毓秀，自然的生态让放养的跑山鸡呈现原生状态。
1: 来了，
2: 可以。
0: 张之胜曾经的电视台主持人，将贵州的辣子鸡推广出去，是他退休后一直在忙活的事。今天他又来到农场，选择一年生的跑山鸡。
3: 对，我们是一只一只的炒嘛，完全是手工嘛，保证这个鸡的味道的独特性。一天150只，可以炒150。
0: 辣子鸡制作比宫保鸡丁更为直接简单。辣是什么？辣列五味中，却并非味道。实际上，辣是化学物质刺激细胞产生灼烧的微量刺激的感觉，再激发出大脑中的快乐反应。而桂辣追求的却不只是刺激，它融入了鲜香。2厘米见方的鸡丁，贵州以香味著称的花溪辣椒、遵义辣椒，以不同香度辣度在锅中交融。辣椒中的蛋白质成为鲜味来源。肉汁、焦香、辣味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7月，辣椒的收成季节到了。一般认为，中国人的饮食口味上已经形成了三个新辣味层次区，即

0: 江上中游重辣区，北方微辣区，东南沿海淡味区，而贵州正在长江上中游重辣区。长江支流乌江赤水河自西向东流出一片辣域，这里是辣椒优质出产区，紫弹头、小米辣、指形椒、满天星、皱椒、灯笼椒、朱子椒、二荆条等等种类纷繁，黔北的遵义辣椒种植面积达13万公顷，居中国七大辣椒主产区首位。在辣椒城的辣椒交易区，每天凌晨4、5点已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中国辣椒交易总量的40%在这儿完成。这里发布的辣椒指数成为引导辣椒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胡广芬，一个辣椒酱的生产者，一早就在交易场所进行选择。
1: 开胃。
0: 新鲜的辣椒进入工厂中开始加工，各种新鲜干制的辣椒与酱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清人徐珂清拜类超称滇黔湘蜀人是新辣品，辣是贵州美食的图腾，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把辣椒的特质发挥到极致。高原上的古镇村落是篆刻在黔人文化里的记忆符号，叠嶂峰峦，老屋古井守护着一方传承。青岩古镇通衢要地，周家家几代世居于此，祖传的厨艺一直在其手中传承。
2: 我们家等于是在我们青岩古镇的话，已经有8代人做这个餐饮的历史了。
0: 清代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赵怡久，自幼在青岩生长。光绪12年进京赶考，因贵州人出门离不开辣椒，其母为赵怡久带了一坛亲自烹制的佐餐法宝。这坛神奇的酱料助他状元及第，这就是黔人厨中的重要家常——鸡辣椒。收成的新鲜辣椒为周家家提供展现的机会。辣椒捣成糍粑状，将子公鸡去骨剁成花生米粒大小，鸡肉粒与糍粑辣椒交融，再进行炒制。昨日的耕耘、今日的收获与明日的期望熬制在一起，半成品置于室内一角，时光流逝，直到变为棕红色。这是时间的仪式，不许不急，自然从容。浓厚的辣椒与油料保证了鸡肉不会变质，同时保有辣椒特有的鲜香。鸡辣椒的主要功用就是拌食米饭，贵州人行走江湖要靠这味道为伴。一坛妈妈的鸡辣椒瞬间就可以把人带回久违的故乡，这是贵州人的乡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如果将希腊指数地图和中国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重腊区和年平均接受太阳辐射热量低于110千卡的地区基本重合，还与年日照时数在1800小时以内，冬季1月份相对湿度在70%以上，平均气温4到8度的地区重合。于是，为应对冷湿、日照少、雾气大的天气，钱与蜡相遇。辣椒素让身体血液加速，汗腺张开，热感上升，长此以往，辣椒便成为在高原人们的必须，最终变成生活一部分，吃法也被细分。大约7000年前，华夏先民收获了第一粒稻种，大约4500年前，第一粒小麦种子落地中国，从此也奠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这格局在餐桌上也进一步细化为南粉北面。水城清晨的餐堂，卢文琴又开始一天的忙碌。他做羊肉粉已经有20多年了。

同样的时间，在遵义虾子镇，另一位羊肉粉的制作者苟朝军也开始自己的操作。羊肉粉，羊肉与稻米共舞的美食，这是一个在贵州从南到北、从东往西都通行的美食符号。羊是在高原放养的黑山羊，乌蒙大草原天然优势，生态化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粉有各种粗细选择，雪白光滑，弹性十足。汤药专门熬制，加入专门的调料包，获得口感和滋味的平衡。

0: 辣椒是羊肉与稻米滋味交融的连接者，一勺熬制得当的红油辣椒是羊肉粉的秘密。香料洋葱炸制的热油再与辣椒共舞，香味从热辣中喷薄而出，弥漫开来，香得透彻，辣得正好。羊肉粉端上来，先撒一把花椒粉，小口啜饮，热乎的羊汤从嗓中灌下，一扫睡眼惺忪的倦怠，如同运动员起跑前热身。接下来口腔里的热辣香味刺激下丘脑中的多巴胺分泌，惬意的滋味油然而生。辣椒一路行走，一路演化，南粉北面一直南方人爱吃粉，北方人爱吃面，而辣椒的加入让这格局也发生转变。贵阳黄鑫本是一个金融业的从业者，20多年前他选择辞职，为了一碗面。
1: 我祖上一直是有传承的，我的母亲做过，我的外公做过，我外公的父亲做，最早创始人是我外公的父亲。
2: 阿面不是叫我
0: 每天早上黄鑫的门店门庭若市，热气弥漫，

0: 一碗油汪鲜辣的面条，打开了早上出门奔波的人的味蕾。这就是长旺面，贵阳市民生活密不可分的特色小吃。肠即猪大肠，旺则是猪血，加上面条，三者相合，相得益彰。血嫩，面脆，汤鲜，辣香，色香味三绝。长旺谐音长旺，寓意吉祥。香料包的制作与辣椒熬制的红油是成败的关键。
1: 红油的加工方式也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选用贵州地区的就是花旗辣椒和正义辣椒配比以后来熬制的，就是说花旗辣椒它芳香，然后呢正义辣椒它辛辣，两种综合一下，这辣椒就会体现出辣而不猛的味道。
0: 汤滚了，下面迅速烫熟，加入红油，浇上肠旺，香味与辣味的分子碰撞交融，构成味觉和嗅觉的迷宫。
1: 哎，可以了，好香啊！长旺面有100多年历史了。
0: 看着孩子吃得满头大汗，黄鑫知道这味道已成为了孩子的美好食物记忆，不经意中弥漫着细碎的温暖。辣椒的滋味在高原上一路飞奔。六盘水，这曾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重镇。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来自天南海北的三线人把故乡留在记忆，把青春奉献于此，并形成了新的文化，这其中包括美食。
2: 所以今天有大型的接待哈。
0: 周景是三线人的后代，今天他将在自己的店里为三线的长辈举办一次相聚的盛宴。这场盛宴将动用自己店内一个巨型的食具——烙锅。
2: 盘子的摆放，菜品摆在那个角度，让客人看到既有香辣，既有香吃。
0: 烙锅是贵州人独特的。

0: 食方式，始于清代，至今有300多年历史。传说平西王吴三桂调兵贵州，粮草不足，官兵们取来瓦片和土坛片架在火上，将食材置于上面烙熟后充饥。一个行军造饭的无奈之举，创出今天独到的美味。王增荣一直坚持手工打造砂锅的非遗传承人。技艺是祖先们的智慧沉淀，绝不能让它失传。烙锅使用的砂锅是专门制成，经过筛土、和泥、捏坯、成型、上釉、晾晒、窑烧、冷却，一只砂锅由此制成。砂锅是陶的一种，陶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陶器出现后，人类能更从容烹饪，甚至将烹饪的过程移向餐桌。这种食用方式或许粗放，却恰好能让我们隐约看见人类从生食到熟食的印记。火带来光和热，热能快速地通过砂锅表面传导给食物原料，在石板的炙烤下，油分子在高温下起舞，氨基酸蛋白质能与糖分快速作用，油脂包容，焦化酥脆，美拉德反应快速产生。
1: 我觉得内心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0: 盛宴开始，辣椒登场，不同的烙锅制作者各有不同的秘制调料手段。花生、花椒与辣椒混合，在传统的冲臼里接受石器的冲击摩擦，辣椒中的香味物质溢出。辣椒粉末与刚刚煎熟的食材相遇，刺痛与麻木冲击着口腔，香气与油温刺激着鼻腔，气味热烈奔放，一如这些三线人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远古到今天，时光更迭，人群聚散，风味交融，造就多彩的饮食风貌。每一次的食物的寻根之旅，也在感念生命的生生不息。随着手法变换与时间的转化，辣椒造就不同的风味传奇。苗家的酸汤，辣与酸碰撞与融合，世代传承的味觉符号。侗家的长兴节，幸福的礼赞，丰收的期许，在大歌声升华。这是辣之路，酱之心，酸之歌，是留存舌尖的色彩与乡愁。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就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其实非常想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我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

0: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0: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2: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0: 这个就是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际二级的，
1: 站了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1: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2: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1: 对
2: 这一块。
1: 它有很多枝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0: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3: 我们走多远啊？
4: 一直走啊。
5: 我们要听柳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少的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哦，
3: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5: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3: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5: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足鱼来这里觅食。少足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3: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当我一回头发现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5: 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3: 这么小的一个，
5: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3: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5: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3: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5: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3: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5: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3: 好，
5: 干杯！

0: 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个例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有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草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草，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草。
1: 哦。
2: Right here, yeah, yeah.
1: 对。
2: 哦。
3: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4: 用嘴吸，用嘴。
5: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2: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6: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1: This 沙坑需要挖还是？
7: 至少要挖30公分深。
1: 哦。
7: 嗯。
1: 这样够深吗？
7: 还是适当挖一点。
1: 好，再来一遍。
7: 再一点。
1: 哎呦。
7: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见
1: 了，
7: 哎，
1: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7: 对，放进去，来，
1: 然后再给它踩一下。
7: 踩一下。
1: 好的。
7: 嗯，好。
8: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5: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9: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6: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0: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5: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6: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7: 太棒了！
4: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8: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6: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8: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冲锋衣，
1: 背上包，
0: 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摔到水里了。
1: 哦，

0: 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我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嗯，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有感受吗？
2: 对，好像一只壁虎在这
1: 儿。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动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8: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在里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
0: 我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
1: 白。
0: 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Being here,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sea, you can feel nature's energy. It's empowering and pushes us to tackle adventures we've never dared to try before.
3: 这一次，在海南探寻山海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我体验到了可能是在收集大自然声音工作中最为宁静与充实的时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慢慢到达。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狮群中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狮通过行动向牧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幼崽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虎，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时，通常优先享用猎物。他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他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狮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新晋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他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他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新晋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眼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

0: 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8名新成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8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国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失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尽力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

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了。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它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狮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

夫病借选，让整个诗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捕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仔代表诗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罕公狮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

与各种各样的对手。博汉公事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他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他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它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它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博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这样的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博汉公事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

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湖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公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灌木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0: 与伯汉公事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狮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

0: 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如果他绿意盎然时你对他视若无睹，那么当他一夜之间披上满身的金黄，任谁也无法挪动流转的目光，这一触目心动神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被称为千年古县，县城西面的福来山上有座定林寺，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但跟寺中的这株银杏树相比，古寺也显得有些稚嫩了。4000余岁，也就是说夏朝时它就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据说《左传》里记载的这段发生在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历史往事，就发生在福来山。那时这棵银杏树已有1000多岁高龄。莫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记年，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是生命的奇迹。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当很多树种没能躲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袭，银杏却穿越沧海桑田，顽强地留在地球上，成为银杏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类。
1: 我们国家呢，山地也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特殊山脉走向的阻隔，使我们国家的冰川啊并没有大面积覆盖，像我们华中

0: 华东，包括四川盆地、青岭以南地区，都成了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属的拉丁文是中文命的名，但不是我们普通话的银杏，是粤语的银杏，叫白果。广东人可能一说就金果。所以可以看出，它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说明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之一。
1: 即便在以长寿美丽著称的银杏家族中，山东莒县的这棵银杏树也格外耀眼。它远看形似山丘，气势磅礴，冠幅巨大，犹如天然华盖，根系发达，露于地表，仿佛盘龙游走。它的长寿和美丽源于福来山特有的地质条件，山坳底部背风向阳，冬暖夏凉，石灰岩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透气透水，利于根系发育。当然还有人类的珍视和保护。定林寺建寺时特意把这棵古银杏围在院墙中，据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曾在这里出家教经。悠久的文化和浪漫的传说为自然胜景平添了几分魅力。暖阳下，和风中，一簇簇金色摇曳生姿，这是跳动着的秋日舞蹈。
0: 色彩这情感价值在秋天确实非常漂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银杏最大的崇拜还在于它的长寿。银杏从种子萌发，最后到了开花结种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0年以上。爷爷种了树，孙子来享受，就公孙树。你想想看，要隔两代人才能享受到银杏带来的好处。
1: 虽然在长寿的银杏王身下，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但时光馈赠的丰盛，却让我们为生命的顽强而欣喜，而希望。所谓永恒，便是此刻极致的璀璨。

0: 太和殿，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见证过24位皇帝举办的盛大典礼。100年来，几乎每个进故宫的游人都曾在这里停留。
1: 听见电报大楼响了，几点？10点吗？
2: 差不多。
0: 周一例行的闭馆，让这里安静下来。趁着人少，铜器组的两位老师傅带着徒弟们来这里修鎏金铜缸。这是故宫用了几百年的防火设备。故宫的文物修复依然沿用古代的师徒制。高飞是如今铜器组的组长，也是王友亮的开山大弟子。
3: 看你这儿迎着太阳正晒着呢，应该我上那儿了。
1: 晒腰。
2: 高飞别乐，一过来一会儿你师娘该找你了。你把人师傅那个
1: 照顾好。
2: 对。
0: 材料学博士宋建祥是吕团结的关门弟子，两位徒弟不约而同地选择把银两留给师傅。
3: 想起来刚上班的时候还在这值班呢，
2: 那是拍电影，在这当那个带刀护卫。
3: 火烧圆明园都在这拍过，
2: 咱还当个这个群众演员呢。
0: 这是1983年的太和殿，那一年，吕团结和王友亮刚进故宫，两人站在同一座月台上扮演古人。一转眼，却已不再是年轻人。
4: 我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
3: 往前想啊，慢；你往回一想，特快。
2: 你看，咱们一晃，快退休了，马上要退出这个故宫的文保事业的历史舞台了。这你只能发挥余热。现在的未来就他们，高飞他们。

0: 这不一代一代人嘛，一代人干一代的事儿。
1: 嗯，真是十年前我俩门牙好着呢。
2: 牙说怪我吗？
1: 别拍了。

误播出这十年，王友亮退了休，又愉快地接受了返聘。他送别了几只肠胃的小猫，也告别了曾经的小院。不过，树木每年都发新芽，红墙里也来了不少年轻人。宫里的旧文物，总有新人想来修。

0: 限制吗？那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碳或者两个。
1: 然后你那个是有科学，这儿确实看那个修复里边它加了一个
2: 乐器，
3: 这是个乐器，叫纯玉。但是它这个跟那个编钟不一样，编钟一般都是有专门明确地方敲的。哎，
4: 那是不是有缺键型？
2: 复合
5: 是
2: 键盘，
5: 后期完全不是，这都不是我们这边。
6: 是不是在屋里看家的？
7: 活到老，小到老，活到老，小到老。36岁接的这活儿。修剪对了得有100多片吧，做的还挺好。那会儿才36岁，
6: 这是野车
7: 好，野车好。
8: 同济组修复的文物大多来自璀璨的青铜时代。故宫有15000多件历代铜器，是国内收藏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在以清宫旧藏为代表的故字号文物中，这件编号故一的观音菩萨立像最近刚好来到铜器组，每天看着师徒几人进进出出。铜器组的传承能上溯到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歪嘴鱼，他离开清宫后自立门户，又由弟子张泰恩继承衣钵，开创了著名的古铜张派。1952年，第四代传人赵振茂从琉璃厂将手艺带回紫禁城，这就是吕团结和王友亮的师傅。
3: 经验根据这个文物的状况去判断它这个最小的这个度。
9: 它这个最小干预是有一个前提的，首先这个修复是经过严格的规范训练的，第二，这修复是有自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
7: 真的挺欣慰的，我带着几个好徒弟带队了，这脾气秉性呢还都挺好，各方面都比我厉害，什么事儿现在我也都用不着我管了，他们都干了呢。刚来的时候，王江他师傅马师傅，我说您工龄多少？我25年了。完了就琢磨，25年得熬成多长时间才能熬到25年？结果到现在我都42年了。这一人一辈子没多长时间，这时间太快。
8: 铜器组正对门，钟表组的时间一直在叮当作响。故宫钟表看上去不多，只有1500多件，但对他们曾经的主人皇帝来说，这些花里胡哨的机械有难以替代的情绪价值。在成功让大象鼻子动起来后，王金试图让珠子从葫芦嘴吐到轨道上。尽管皇帝的钟表以稀为贵，花样繁多，但大象总以太平有象的吉祥谐音成为常见 IP。
10: 那电视太小了，那个还是眼睛不灵了，看不见了。
8: 清宫的座钟处曾经人丁兴旺，最后只剩下1900年进宫的徐文林，他是王金的师爷。巧的是，徐文林留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正好也是在修复王金手里这座太平有象钟。
11: 纪录片播出以后，就是很多人就是知道有文物修复这个行业了嘛，就不像原来我师傅那跑到那个大学里头去招生，回来以后就基本上就是音信全无了，也没人问，也没人愿意来。因为这个古钟表修复技艺从清宫座钟处开始也是唯一一项没有间断的这个技艺，所以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到第四代嘛，我不是第四代，也不希望到第四代底下没人了。
8: 师徒两人枯坐许多年，终于等来一屋子人。

0: 不过，掌握这门手艺，经常让新徒弟们抓耳挠腮。炎热的夏日上午，他们俩跟这座玩偶大眼瞪小眼，找不到办法对付这座钟表。
1: 哪儿卡呀？
0: 最终决定，还是请师傅出马。
2: 一拽，
3: 对，
2: 是的，他这也不就一撑就起来了，
1: 一撑。
4: 别这么喊，
1: 是，
4: 已经汗如雨下。
1: 行，
5: finally 啊。
0: 杨小晨在芬兰读完了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回国时一心想从事既跟机械又跟文化有关的工作。这个特殊的愿望似乎只有故宫可以满足。
1: 你就是师傅在旁边盯着我们看，那你心里踏实多了，因为这都是文物啊。他的那套这个技艺可以说一个活的历史，要几百年下来的经验，根本不是说读个博士怎么着就能够去企及的，那都是历史的沉淀。
2: 捋捋看劲儿不行，就还得。
0: 十年前，王金曾感慨，自己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十年后，这判断却变得不那么确定了。热爱，又为他上紧了发条，积攒了不知还有多久的力量。
6: 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拉萨贡甘国际机场。
0: 位于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西藏最著名的园林。这里文物众多，其中就有需要修复的老钟表。
7: 现在要上前给大夫前拨一下。
8: 啊，这都有，
9: 你把摆晃一下，晃一下摆让他走。
0: 普琼是王进在西藏博物馆新收的徒弟，跟师傅见面机会少，因此他格外珍惜。
9: 然后这是去年修完了以后，时不时过来搞笑一下，当地老百姓都特关注这个哈。
1: 是吗？
9: 这钟拿走以后，老有人问这钟哪儿去了。哎，
1: 都记在上。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
10: 你们北京的？
9: 对。
10: 这就是主殿了，这就是北京的故宫了，上去看。这个怎么样？一到点儿钟响了。
9: 对，正常走时了。哦，挺好，圆满。
11: 我们前期调研，应该西藏博物馆有馆藏将近200多件钟表，大概想在10年之内吧，把这个西藏这博物馆的钟表就是全部的修一遍。
0: 从故宫出发，师徒几人走南闯北，带着手艺去了拉萨、广州，进了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一心想将这门国家级非遗传播到藏着老钟表的地方。
4: 哎，不藏了，
7: 行不行啊？
0: 而徒弟们也在时间里慢慢成长。
4: 现在我也很难保证说我一次就能成功，他们都可以，这就是师傅。
0: 从过去到现在，故宫用师徒制将文物和手艺一起交给未来，这里百年基业传承有序，始终靠的是人。早上7点，许腾准时接上师傅徐建华，一同前往故宫上班。
12: 这个应该叫奇货门，
1: 就朝阳门。
12: 对，明朝的时候叫奇货门。
0: 朝阳门改名已经500多年，念旧的老北京依然习惯叫它奇化门。即将75岁的徐建华正是闯事业的年纪，在徒弟专车接送之前，他每天都会挤1小时公交车到神武门。这个班他上的不知老之将至。今天徐建华有一场外事活动，老人家一袭白西装盛装出席，逗乐了前来旁听的隔壁科室年轻人。他要给来自全世界的文物修复师讲课。
12: 感谢大伙对我的支持啊，这个也不是什么讲课啊，就把我这工作给汇报汇报。
0: 一堂嘉陵禅师像的修复讲完，听众们还不过瘾，问题一个接一个。
13: 还没听够呢。
12: 啊，没听够。
13: 对对对。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he difference of reducting and imprinting.
12: 接笔是画意，全色是

0: 底座。
1: 他是想给同事，就是只招修复的同事买材料。
2: 哦，你看它软，非常软。
1: 您就给在这个
2: 上胶的时候就是
1: 用设计。
2: 哎呀，你说晚了，那天我们去买东西去，我给你电话。
1: 谢谢。
3: 裱花案前，徐建华已经站了半个多世纪，故宫博物院的时钟也不疾不徐地拨过了百年。在最近开幕的百年守护展中，《清明上河图》以及《五牛图》无疑是其中的明星展品。半个世纪前，徐建华的职业生涯就是从跟着师傅们修复这几幅画开始的。他的授业恩师是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斌。曾经屋里几乎都是师傅，如今满眼亲手培养的徒弟，在时间的镜头里，朝如青丝暮成雪。
4: 哇，杨师傅批评人
0: 骂人
2: 算挨面，你那个小刺喽。
3: 当年因为能听懂无锡话，徐建华成了杨文斌的关门弟子。
2: 他没买过。
3: 201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许腾成为徐建华的关门弟子，他比徐建华小了整整40岁。
5: 这颜色深的，是文物本身，是画心。补的这个，是这个新画的这命纸层上的。
3: 只要画心还在，一幅古画总可以焕发新生。跟铜器室、钟表室一样。书画修复室也来到了三代同堂的黄金时代。
2: 队长，
5: 哎，
2: 五雕
5: 啊，
2: 五雕，
5: 五雕
2: 啊，追得了。
5: 这是谁的？
2: 我的，这我们辈儿是全修，还能修理人，你知道吧？谁思想不一致，我就给他修理修理，让他一致了。单张的你就拿马蹄刀。
5: 马蹄刀才。下来了吗？
6: 没有。
5: 哎呀，好沉呀！
6: 轻一点，轻一
5: 点。刀也钝了。
4: 没事，我是拿马蹄刀怎么裁？拿刃裁还是拿尖儿裁？
2: 尖儿，
5: 还是拿尖儿？
4: 尖儿呗。
2: 还单指必须得用马蹄刀。
3: 从宋代至今，苏裱的传人手中总会有一把趁手的马蹄刀。
7: 时间就跟那个一把刀似的，我们来说那个都是少年，现在你想42年。
3: 时间尽管不舍昼夜的流逝，却始终挂在老师傅们嘴边，而师徒传承正是文物与时间对抗的一种方式。
8: 这李师傅那会儿就他头发多，现在就他头发少。
5: 为了文物事业啊。
7: 对呀、啊、头发都掉光了。
5: 嗯，
7: 其实头发掉跟这没什么关系。
9: 哟，老同志。
8: 哎，刚才没说他坏话。过来
5: 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8: 还行，凑合活着。
5: 硬硬拉拉的活着
8: 啊。也不是，那没你壮啊，关键是
5: 你多吃点。
8: 我老想比你壮。
9: 这跟您比，我是主要是没您陪他吃
10: 了。理论上这个铜器这个活应该是铜器来做，但是呢，我师傅这不是桥梁吗？所以呢，那就是他的这个技能横跨了材料的这个维度啊。
11: 干他们活让他们没活可干，
10: 对吧？石老师的一个绝活之一，
11: 这嗑唠的，行了。
10: 行了哈，
11: 嗯，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3: 史连仓3岁开始跟着父亲在故宫里面挨屋串门。1980年，父亲从故宫退休，史连仓接过父亲的班，在随后的40年里，也完成了收徒、退休的轮回。大徒弟谢扬帆也像儿子一样，既时不时挑战他的权威，又对他充满感情。
5: 我师父跟我爸一年呢，他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
12: 敲山震虎，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很多经验的问题真的是需要请教他们。
12: 拿个新的吧，
11: 不要新的，用点旧的不用新的。
0: 年轻人都爱用心。

0: 新人新事新气象，
1: 出口成章，不是
2: 最少的时候表腕室就剩八个人了，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在这儿死守着呢。
3: 只要徐师傅站在那里，这间屋子就有定海神针。
4: 让徐师傅亲自上呢？
2: 对，都得干，一块儿干。这也是年轻人一次锻炼。
4: 是，
2: 我跟单老师也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所以说，让他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能更快的纳入咱们这修复这个机体，而且是修复的更好。
5: 有师傅带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原来我的师傅带了我4年嘛，他就退休了。真的，当时要特别不舍得让他走，我心想他走了我可怎么办呀？但是他又很坚决，因为他的母亲年纪大了嘛。
3: 在故宫院藏文物中，镶嵌无处不在。
5: 哦，
6: 对吧？
5: 这里面这个购物还是挺多的。
6: 是的。
3: 孔燕菊的师傅退休后，镶嵌组只剩下2人。一生要强的小孔开始招兵买马，在10年之后把队伍发展到12人，他也成为了大家的孔姐。
5: 然后我的师傅虽然他很少说话，但他的那种状态确实是潜移默化的给你一个影响，你看见他就特别踏实，就那种感觉。我也想呢，我可能以后也尽量争取给大家这种感觉吧。哎，我坐在这儿，他们都挺踏实的就行了。
0: 年龄搁不住活，
6: 这话说完。
5: 师傅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师傅，你什么时候你有活了，你去找他，完全就没有问题，永远的坚强的后盾。
0: 别
5: 推
0: 脱人了。哦，本来就是太
3: 平。在王金手里，太平有象中又恢复了往日风采。相比师爷那次修复，这次因为发现了这对钟表的另一座，补齐了此前缺失的轨道，它已经像刚制造出来那样功能完整，了无遗憾。但王晶还有自己的遗憾。
4: 哎，这个遗憾肯定有，就是说有钟意还没修到嘛。就像故宫那钟表馆写的人钟，写的人钟我没修过。一件东西可能不见得是代代人都能赶上，希望有个机会哈、啊，两个就是没机会修来看看，能看见他们修也行。
3: 这座写字人钟是欧洲钟表为中国定制的巅峰之作，启动之后最为显眼的是机械人会在纸上写出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八个汉字。钟表与铜器作为不同时代的金属器物，或精巧或大气，展现着各自的魅力。
2: 这是最好最好东西，
7: 这个比我
8: 算结
7: 实，比那金子好使。
2: 哦，这也不行啊。
7: 对，
2: 你看现在有那太监，然后磨着磨着把他的坛儿给磨没了。
9: 啊，他没了。
7: 买这两个新的没这好使，
2: 没这好使
9: 啊。
3: 徐建华的师傅主持修复了《清明上河图》《游春图》，王友亮和吕团结的师傅主持修复了《铜奔马》《班轨》。师傅们已经写入故宫的历史。年过花甲的徒弟们一心想着要怎么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0: 退休前的快乐时光。
4: 李师傅退休完了，下一个退休又张
7: 张尊了，就早了。
4: 他们退完工，我也就快。
7: 你看你师傅在后边背这个手，偷偷乐呢。
4: 哎，快得很，
7: 都快得很。

当年的小吕，今年退休了。我们俩是42年没红过脸，这还真是也难得，因为他名字叫吕传杰。

0: 就是有他我
1: 对
0: 有他我们屋就得搞好，必须搞好这团体啊！
2: 我在下面招一个叫风的，
3: 就高风亮
4: 高风亮，
5: 你来就合适了。对，
6: 加进来就是风。
2: 对对，
6: 我也问李老师带了些徒弟怎么样，他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我们最欣慰的，说明这有传承啊。我们后继有人，
7: 我跟你师父现在都就是说是不是巨人不知道，反正是站在后边，要需要的话我们肯定还在。但是现在年轻父母都不在这儿，压力大，所以说大家伙相互的就是说把这个关系搞好，对这个工作是有帮助的。
8: 对，
7: 就是你咱们上班就说咱们不是高大上。
9: 我对刚才说到他们会在后面远远的看着，其实我真的挺感动的，比较激动嘛。
7: 这一代人做一代的事，他们也你以后也是也站在他们后边，给他们把把关，助助足。
10: 墙上的目光穿过岁月，温和地凝视着这一幕。师父们终将老去，可总有徒弟正年轻。这是时间亲手写下的故事。
0: 那我说茄子吧。
11: 来来来，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这是一条鲜花之路，沿着这条路，一盆盆花卉被送往故宫。
1: 今年最开始运花就是在3月初吧，那个时候是牡丹、碧桃还有迎春，然后等这个花期过了，那就到了6月份开始百合花。它是一种非常喜光的植物，它需要的环境就是一整天都能晒到太阳，主要摆放的区域是慈宁宫花园还有慈宁门顺贞门区域。还不到6点呢就到了，

0: 春有牡丹，夏有荷花，秋有丹桂，冬有水仙，紫禁城四季芬芳。
1: 老板，我们等会儿要种的植物也是属于草本植物的。
2: 对对对。
1: 啊，那等一会儿我们要分组来进行活动，在分组活动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故宫来负责园林景观的这个庭园科的刘老师。
0: 爱校的刘老师名叫刘琳琳，他是故宫的园艺专家。
3: 我们在这个种植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4: 你这个没有打开，你要把这个叶子打开，让它你的枝叶然后扑到。它也是
5: 说，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药材。这样的话，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如果是被蚊虫叮咬了的话，其实就是摘一片它的叶子，然后涂在自己的这个手上，会有一些缓解的作用。
0: 刘琳琳工作的地方让人羡慕，就在故宫的各大花园里。
2: 平时工作就是非常开心，
5: 大家也比较羡慕，每天都在逛花园，每天都要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美景嘛，就是这样。
0: 就在断虹桥北面，有18棵明朝栽种的国槐，默默体现着故宫早期的审美。
5: 它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明晚期之前以植物造景为主的这种庭园式的风格，它这个没有任何多余的建筑物，就是仅仅是以这些槐树啊，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加的一些银杏树，然后为景色的一个区域。
0: 看似简单的造景，却孕育出自然世界的丰富。
5: 而且这个地方区域的生态特别好，我们可以观水鸟啊，还有那个树上的鸟都可以过来。
2: 还有那个咕咚就在那个树上，还叫的挺好的，我好开心啊。
0: 故宫的参天大树和巍峨建筑是飞鸟穿梭的乐园，人们在故宫观察到的鸟类已经有100多种，它们是这座古老宫殿上空的精灵。故宫西侧被人们称为女性世界，这里曾是太后太妃们养老的地方。这里有一座神秘的花园，它直到2015年才首次对游客开放。明朝嘉靖皇帝为母亲营造的慈宁宫花园幽静雅致，它的北部是佛堂，南部可以赏花观鱼。慈宁宫花园占地6000多平方米，面积不足紫禁城的1%。这里有106棵明清时期的古。

0: 古树，槐、柏、秋、银杏，历经沧桑。2024年，故宫博物院尝试依据历史档案复原花园植物。慈宁宫花园也曾经有专属自己的奇花异草。70年前，故宫前辈在巡查记录中描述过一种慈宁宫花园的花卉，结小红豆，枝叶似鱼。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花卉的记录。
1: 这个植物现在北京的话是比较少用的，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以为就跟迎春花一样是素心类的这个植物。
0: 结合巡查记录和故宫里的文献档案，刘琳琳确认了这种花在历史上的名字——探春花。
1: 通过这个古今这个对照，才判断这个探春花，当时的探春花是现在的香江蜜。
0: 初春万物萌发，作为早春花卉的香荚醚状况如何呢？
1: 这个时间应该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萌发了，有几样这个植物没有萌发。因为这个植物现在在北京地区种植的比较少，然后我们也比较缺乏种植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在这个园子的4块地方种植了11株，对比一下它的生活习性。
0: 时隔70年，在慈宁宫花园，香荚醚再次开启了春天。

紫禁城的春天是奇异花卉的盛大剧场，压轴的则是国色天香的牡丹。这幅清朝的图画中记录了24种牡丹，都是天底下最名贵的品种，碎开碎落，通过一代代扦插繁育，今天依然在故宫里盛开。牡丹在紫禁城的花园中盛开了几百年，它象征着荣华富贵、繁荣昌盛。位于故宫中轴线最北端的御花园，是紫禁城最大的花园，面积是慈宁宫花园的2倍。这里既是游客汇聚之地，也是感受故宫之美的最后一站。园内100多棵参天古树，令人由衷赞叹。对于人字柏、连理柏等御花园古柏，乾隆皇帝喜爱有加。他曾经命人画了不止一幅御花园古柏图，这是其中的一幅，画面如照相般写实，可以看到堆秀山、万春亭以及周围的古树。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录方式，借助精密激光扫描技术，故宫每棵古树都拥有了毫米级精度的3维数字影像，它们完整记录着古树的生命信息，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撑。御花园中的古树，树龄300年以上的有49株，100年以上的有62株，它们是活着的文物，一代代故宫。

0: 人全力保护、修复、复壮、除虫，让这些古树枝繁叶茂。天气转暖，故宫里448棵古树名木首先面临虫害的威胁。
1: 5月30号去樱花店的时候，看见菩提树上的藕断上有这个蚜虫断斑蚜。
0: 故宫人决定选择最温柔的武器。春天，贾惠果团队会在故宫投放数万只生物小卫士，这是异色瓢虫卵。一只异色瓢虫每天可以消灭300多只蚜虫，不用一滴农药，不伤一只异鸟，故宫人用充满智慧的方式守护这些百年古树。而同样的智慧正流淌在慈宁宫花园临溪亭鱼池的碧波里。2015年慈宁宫花园重启，淤积的池水滋生了蚊虫，成为守护者最棘手的难题。
2: 这个池子最大的挑战就是6月到9月不停的有雨水这个往这个池子里灌输，同时还有这个槐树也是个槐花期，它其实是好几种那种负面的东西集在一起。简单换水的话它比较浪费水，换下来的水其实你是没办法处理的，还是这种生态的这种方式处理这样的池子是最好的。师傅咱们开始放鱼吧。好，慢点。它这个就是分底栖生物，有一些螺、蚌，还有一些那个虾，这个虾。其实草金鱼是最后放的，这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比较完善之后才开始放的。放入这个草金鱼，就是为了吃掉这个槐花，然后减少这个整体池子中的糖分的。
0: 自然界的生态链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池碧水重现慈宁宫花园。水生万物，昔日鱼戏荷叶间的景观得到重现，完整的小生态也吸引了绿头鸭、鸳鸯等水鸟，这是局部生态优化的重要标志。

0: 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区坐落在北京西北六环的边上，这里的花圃培育着故宫的四时鲜花。凌晨五点，李梦妍就出发了，她要将亲手培育的荷花运往故宫。带着盛放的荷花，她要穿越24.7公里的直线距离。
1: 像这些摆放的盆栽花卉都是在北院这边种植，然后等到合适的它们花期的时候，再摆到院里。有一个谚语叫做清明种藕，五一种莲，就是代表清明的时节，差不多室外温度15度左右就可以开始种这个种藕了。现在主要是有20个品种吧，然后以那个传统的荷花品种为主。
0: 这条现代荷花之路恰与流入紫禁城的水系完美重合。与此同时，北京各大公园的荷花也相继开放，颐和园、玉渊潭、什刹海，荷花标记出一幅北京的水系地图。通过水系，故宫和北京联系在了一起。筒子河环绕故宫四周，宫内内经水河蜿蜒流过，从西北角流进故宫，穿过金水桥，绕过文华殿，从东南角流出故宫。流动的水系成为故宫生命的血脉。紫禁城，七十

0: 12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群，护佑着无数的生命，生长荣枯，繁衍生息。紫禁城也仿佛一个生命体，内部有机协调，在历史的长河里变化适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就开始故宫屋面情况的日常巡查。故宫在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距离北京雨季来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受过几百年风雨的琉璃瓦状况如何呢？
1: 上面还有一层檐子，所以一层檐的天沟还行，就是因为上面
2: 泡沫水不直接能砸得上去。
1: 对，
2: 对。
0: 等待牛开他们的是250多道汇集雨水的天沟，10多万平方米的屋面都要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检查一遍。
1: 近几年没有发过这个，
3: 不能
1: 你这搭在这国房上完了吗？
0: 他们的脚下可能是明朝的木构，清朝的灰泥。世界遗产的监测是预防性保护的基础。
4: 因为冻融作用啊，就是说水分进入到这个灰质成分以后被上冻，上冻以后它的这个体积膨胀，它就会破坏这个抹灰的这些结构。
1: 这种已经变形的情况就是一个漏水点。
4: 那么故宫目前255处天沟，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这个3月底清明节前一直查到这个4月底，就是五一节前。
1: 不过这才4月份，这保和殿这边

0: 这会儿游客已经上挺多了。
1: 天沟连带天沟附近的碗面哪些地方有问题需要修缮，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集中安排下去。
2: 师傅，我们准备下了啊。
3: 哦，我昨天路过体和店，嗯，去看了一眼，
4: 怎么样？
3: 就因为夏天潮吧，啊，那个茧都没有了，就
2: 是这个
3: 换茧了已经。
2: 这个天儿它室内也潮，它就把那个都融过去了。
5: 牛开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故宫的体检医生，这座世界遗产的健康守护者。
3: 是不是可以看一眼那边那个地面？
2: 对。其实整个这个广场的这个排水就是从中间往东西两边排，因为就时间长了以后，它两边的这个水的这个滞留时间更长一些，嗯，它地面变形的这个情况得关注一些。
5: 故宫的排水系统依赖地下错综复杂的排水暗沟，没有人知道这些暗沟是否淤塞。牛开用上了秘密武器，小型机器人。机器人钻入地沟，人们首次窥见神秘的故宫地下世界。
4: 这里面的黑色清理。
5: 故宫的地下有长达15公里的暗沟，将雨水全部引入金水河，排出紫禁城外。雨污分离的先进理念领先世界400多年，今天依然能跟北京的排水系统完美衔接。夏天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2025年，北京从6月到8月的主汛期，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74%。水是温柔的滋养者，更是最耐心的瓦解者。70%以上的故宫建筑伤痕，都刻着水的印。

0: 下大雨的时候是一定要出去巡查，这个医院制度的要求，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的要求。
1: 古老的紫禁城排水系统经受住了连日大雨的考验。
2: 没有，
3: 还行，没什么问题。
0: 这个眼儿，对，这个眼儿相当于是西六宫的最低点，
3: 就是起始点。只要它这儿四公分，
1: 地下安然无恙。
0: 对吧？
1: 屋顶的情况怎么样呢？605岁的故宫，在这个多雨的夏天，表现依然出色。木构建筑的病害需要进行及时精密的监测。
2: 对，我们先给他拍一下，
4: 对，记录一下。对，可以拉近点，可以再拉近点。对，
1: 王中金和天津大学的科研团队一起用最先进的智能原位监测系统对宫殿的天顶藻井进行扫描，这是传统手段很难到达的地方。

这个区域是我们故宫的一处库房，它的地势是特别低的。现在到了夏天呢，这个北京的雨量是非常的大的，水位到了一定高度之后，这个银色的小棒子呢，它就会感受到这个水位

0: 水越高呢，他就是说他感受到的压力也越大，就是当他水位达到我的预警值的时候，会有一条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
1: 故宫里已经普及了智能化的监测体系，如今故宫关键部位已经安装数千个不起眼的感应器，实时采集建筑物震动、倾斜、温度、湿度等数据。智慧故宫，紫禁城具有了多种感知能力，有了自己的神经系统，将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古老宫殿的健康隐患，尽早消除。

这张100多年前的照片，人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而背景里的宫殿、树木、山石却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几代人努力守护600多年的建筑奇迹。当机器人与青砖对话，当智能传感器记录木构的呼吸，故宫证明，真正的遗产从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与时代共振的

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

0: 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做农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的，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0: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笼，金灿灿的笼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宝镇的草把笼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4代。
1: 草把笼就看这个笼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笼嘴、笼牙、笼须、笼角、笼眼，也是笼舌、笼胡子组成的这个笼头，都是用古草有编制的成立。每一个都要加草，都要加3根草，加3根4根，这现在是加3根，这会儿都要多加一点。
0: 草把笼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香、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笼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0: 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

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机器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

0: 是一条向火而生的路。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
1: 哇，这些保养设计，它的头上是眼睛是出来的。
0: 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衣食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2: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3: 第一眼看到龙替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4: 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万物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雾，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是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狮群中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

渤汉公使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使通过行动向牧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仔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猫时，通常优先享用猎物，它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岩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岩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

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猩猩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她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

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新井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也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8名新成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八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勃罕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尽力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

和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攻势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它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勃罕公事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

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它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伏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它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没事
11: 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这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

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汉公狮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

国汉公事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花豹幼崽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它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它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挪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博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博汉公狮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砍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

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使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胡马师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胡马师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前满怀希望的年轻公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与渤汉公使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使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如果他绿意盎然时你对他视若无睹，那么当他一夜之间披上满身的金黄，任谁也无法挪动流转的目光，这一触目心动神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被称为千年古县，县城西面的福来山上有座定林寺，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但跟寺中的这株银杏树相比，古寺也显得有些稚嫩了。4000余岁，也就是说夏朝时它就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据说《左传》里记载的这段发生在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历史往事，就发生在福来山。那时这棵银杏树已有1000多岁高龄，

0: 莫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记年，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是生命的奇迹。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当很多树种没能躲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袭，银杏却穿越沧海桑田，顽强地留在地球上，成为银杏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类。
1: 我们国家呢，山地也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特殊山脉走向的阻隔，使我们国家的冰川啊并没有大面积覆盖，像我们华中华东包括四川盆地青岭以南地区都成了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属的拉丁文是中文名的名，但不是我们普通话的银杏，是粤语的银杏，叫白果，广东人可能一说就金果。所以可以看出它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说明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之一。
0: 即便在以长寿美丽著称的银杏家族中，山东莒县的这棵银杏树也格外耀眼。它远看形似山丘，气势磅礴，冠幅巨大，犹如天然华盖，根系发达，露于地表，仿佛盘龙游走。它的长寿和美丽源于福来山特有的地质条件，山坳底部背风向阳，冬暖夏凉，石灰岩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透气透水，利于根系发育。当然还有人类的珍视和保护，定林寺建寺时特意把这棵古银杏围在院墙中。据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曾在这里出家教经，悠久的文化和浪漫的传说为自然胜景平添了几分魅力。暖阳下，和风中，一簇簇金色摇曳生姿，这是跳动着的秋日舞蹈。
1: 色彩这情感价值在秋天确实非常漂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银杏最大的崇拜还在于它的长寿。银杏从种子萌发最后到了开花结种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0年以上。爷爷种的树，孙子来享受，就公孙树。你想想看，要隔两代人才能享受到银杏带来的好处。
0: 虽然在长寿的银杏王身下，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但时光馈赠的丰盛却让我们为生命的顽强而欣喜而希望。所谓永恒，便是此刻极致的璀璨。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许多鸟类拥有卓越的飞行能力与动听的鸣叫声，而这两大特征都与空气关系密切。一些鸟类可以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长途迁徙，并把优美的歌声从地球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作为御风飞行者，

鸟类谙熟诸多空中飞行技巧，安迪斯神鹫舒展翅膀便能在群山之间毫不费力地滑翔，蜂鸟挥动双翅便能在空中悬停，而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在空中快速集结，上演协同一致的空中杂技。鸟类还会为不同目的而变换鸣叫声。一些鸟类会选择在高处栖息，这样能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可是也需要应对极端环境的挑战。经过漫长的演化，很多鸟类逐渐成为空中飞行大师，它们凌空翱翔，展现出强大的生存优势。

乌鸦渠是一种备受人们喜爱的鸟类，它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的森林、花园和城市中。除了颜色鲜艳的胸部羽毛外，这种鸟看起来似乎十分普通。事实上，欧亚渠具备卓越的导航能力，能完成长距离迁徙，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眼睛。人类会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而包括欧亚渠在内的一些鸟类还能感知地球磁场。研究表明，其奥秘在于它们眼中的隐花色素蛋白。

这种蛋白中的一对特殊电子会受磁场影响而改变自旋状态，从而为鸟类提供了用以辨别方向的量子指南针。这意味着鸟类可以通过精准的导航飞往世界各地。鸟类既能御风而行，又能精准导航，它们在空中谱写了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那么，鸟类的迁徙路线是如何确定的？除了量子指南针外，科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原因。一些候鸟拥有非凡的空间记忆能力，能牢牢记住沿途的关键地标。凭借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多个栖息地之间往返。白天，候鸟还可以利用太阳的指引来确定正确的飞行方向。部分候鸟还能根据星辰的位置辨识方向，它们在夜间飞行时也不会迷失。灰鹤是一种优雅迷人的大型候鸟，为了寻找气候温和、食物丰富的栖息地，它们会进行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

灰鹤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人们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都可以看到这种鸟类的身影。大群灰鹤在长途飞行时经常会排成 V 字形，这样可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节省体能，提升飞行效率。

当位置靠前的灰鹤向下拍动翅膀时，它的身后会形成涡旋气流，后方的灰鹤得益于上升流的支撑，能大大减少体能消耗。领头的灰鹤一旦体力不支，就会退到侧翼，其他灰鹤会迅速顶上去。北半球迎来冬季时，数以万计的灰鹤会从寒冷的欧洲北部出发，前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越冬地。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当发现食物丰富的地方，灰鹤便会从空中盘旋而下。顷刻间，广阔的荒野就变成了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悠然踱步，低头啄食，补充能量，梳理羽毛，为接下来的旅程积蓄力量。灰鹤通常喜欢集群活动，有时群体成员之间会因为争夺食物而爆发冲突。平静的觅食场面

在打斗时，灰鹤会把颈部高高扬起，并用长而坚硬的喙啄击对手。灰鹤有着巨大的翅膀，一展可达2米。它们体型修长，所以即使进行长时间飞行，也不会消耗太。

随着冬天的结束，这些灰鹤再次飞上天空，它们将返回欧洲北部的栖息地。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一群紫翅椋鸟正在为傍晚的盛世做准备。紫翅椋鸟即将为我们奉上一场编排有序的空中旋舞。集群飞行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能有效应对天敌的侵扰。成千上万只紫翅椋鸟在空中集结翻飞，它们的队形瞬息万变，宛如一段以暮色天空为背景的奇幻动画。这种高度协调的空中飞行大有玄机。每只紫翅椋鸟最多只和邻近的七只个体互动，并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方向和路线，以便始终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邻近的个体改变方向时，它们也会迅速

转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够迅速改变飞行路线的原因。这种方向变幻不定的飞行，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型舞蹈。这些紫翅椋鸟仿佛是一个整体，在傍晚的空中流转不息，千变万化。

一些鸟类会在捕猎时展现出卓越的飞行能力，例如西班牙雕，这种大型猛禽的翼展约有2米，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身体优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上空自由翱翔并搜寻猎物。西班牙雕视觉敏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猎物。在高高的树冠上，西班牙雕可以俯瞰周围的环境，并锁定潜在的猎物。对于饥饿的西班牙雕来说，肥硕的兔子是理想的目标。

西班牙雕堪称空中捕猎大师，他们可以利用上升气流在空中滑翔数个小时。得益于这种高效的飞行方式，西班牙雕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向猎物发动攻击。

西班牙雕在空中非常敏捷，追击猎物时，它们可以瞬间改变飞行方向，并调整身体姿态。

0: 兔子是西班牙雕最喜欢的猎物之一。凭借巨大的鸟喙和锋利的爪子，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兔子。兔肉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能为西班牙雕补充飞行所消耗的能量。与此同时，西班牙雕可以有效阻止兔子过度繁殖，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荒野中，能够安静进食的机会并不多。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鸢和渡鸦等鸟类不断在周围盘旋，伺机偷取西班牙雕的猎物。

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通过巧妙的策略获取食物。首先，渡鸦轻而易举地赶走了一只苍蝇，

随后渡鸦不断发出聒噪的叫声，不堪其扰的西班牙雕决定前去驱逐渡鸦。渡鸦没有退缩，准备迎战。渡鸦在空中非常敏捷，靠近对手时他们会迅速调转方向，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和西班牙雕拉开一定距离。渡鸦的目的是引诱西班牙雕离开鸟巢，以便趁其不备偷取食物。西班牙雕体格强壮，但是渡鸦的飞行速度更快，而且它们擅长团队合作。

骚乱引起了一只赤鸢的注意，它也飞过来，希望趁机捞些好处。它从高处清楚地看到，渡鸦诱骗西班牙雕离开了鸟巢。对于赤鸢来说，这是偷取猎物的绝佳时机。

在鸟类世界中，获取食物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自身多么强大或是多么努力，对时机的把握有时更加重要。随着夜晚的降临，轮到森林中的其他鸟类施展飞行绝技了。西班牙雕的捕猎技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另一些鸟类不仅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能，还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欧洲的乡野中生活着多种猫头鹰，它们会在夜间外出觅食。

这些鸟类堪称无声飞行的大师。苍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可以悄悄靠近猎物。它们有时会选择与人类为邻，寻找废弃的建筑物安家。

苍鸮致密而柔软的羽毛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减少声响，这是苍鸮悄然飞行的关键。苍鸮拍打翅膀时对气流的扰动极小，猎物很难察觉这种夜行性猎手靠近。

不远处，一只雌性西红角鸮正在巢穴中孵卵，这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的伴侣雄性西红角鸮则肩负着外出捕猎的任务。为了尽快返回巢穴，为雌性西红角鸮和卵提供保护，它必须提高捕猎效率。

事实上，西红角鸮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它们不仅能悄无声息地飞行，而且能向猎物发动精准攻击。西红角鸮主要以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小型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为食。除了非凡的飞行能力之外，西红角鸮还拥有极其敏锐的视觉。雄性西红角鸮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只啮齿动物，它像狙击手射出的子弹一般，精准地凌空出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西红角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新一代的空中大师开启了生命的旅程。在父母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下，这些雏鸟将逐渐变得强壮，并成为出色的夜空猎手。

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生活着一种迷人的鸟类，它们的鸟巢非常引人注目。鸟类不仅擅长飞行，它们还会建造各种各样的巢。

知雀的鸟巢犹如精美的挂饰，优雅地点缀在枝头。事实上，这种鸟巢结构紧凑，非常坚固，能为新生雏鸟提供很好的保护。鸟巢外层的长枝条能有效阻止潜在捕食者靠近，鸟巢内部则铺有杂草和柔软的树叶，可以为雏鸟营造舒适的环境。雄性知雀肩负筑巢重任，雌性知雀则在一旁密切关注。

一个外形精美、结构坚固的鸟巢可以帮助雄性知雀赢得雌性的芳心，因此雄性在筑巢时会一丝不苟。一只幸运的雄性知雀似乎引起了一只雌性的注意，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看了所有鸟巢后，雌性知雀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雄性知雀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希望能博得雌性的青睐。他们会耐心处理各种细节，尽最大努力编织他们未来的家园。雌性知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对于雄性来说，这就像一场对耐心与毅力的漫长考验。鸟巢的主体结构最为关键，因为一旦完工就很难再改动。内部装潢同样不能大意，雌性知雀在看了所有鸟巢后准备做出选择。

这只雄性知雀的筑巢技能似乎更胜一筹，雌性在附近观察了很长时间，最后钻进鸟巢，久久没有离开。雄性知雀这下可以确定自己已经俘获雌性的芳心，于是他一展歌喉庆祝成功。

在地球另一端的阿塔卡马沙漠，一群鸟儿伴着刺耳的叫声返回了他们的栖息地。成群的学鹰哥从空中翩然飞过，凭借又长又尖的翅膀，学鹰哥不仅能达到极快的飞行速度，而且可以进行长时间连续飞行。和知雀一样，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保护，学鹰哥也会把巢筑在高处，

学英歌以挖洞筑巢著称，通常将筑巢地点选在峡谷两侧的石灰岩或砂岩崖壁上。学英歌往往聚集成庞大的群体，一起在陡峭的崖壁上筑巢，以增加成功繁殖的概率。规模庞大的聚居地和位置较高的巢穴能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已经成双成对的学

哥在崖壁上安顿下来，而一些年轻个体则在聚居地附近的灌木丛中寻找着心仪的对象。在求偶时，雄性雪鹰哥会向雌性展示自己鲜艳的羽毛，并尝试用叫声和空中表演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0: 雪鹰哥能够长时间飞行，然而他们的飞行能力还是远逊于一种大型猛禽安第斯神鹫。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炙烤着安第斯山脉，上升的热气流为鸟类提供了无形的升力，使它们得以御风而行，极大地节省了体力。对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安第斯神鹫来说，这是利用热气流升空的绝佳时机。

们在高空中几乎无需拍打翅膀便能滑翔很远的距离。安第斯神鹫不可思议的滑翔能力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借助阳光照射地表形成的上升热气流，

部分时间都在悠然滑翔。安蒂斯神鹫是真正的滑翔高手，

结束巡视之后，这只安第斯神鹫飞回了山谷，它扇动翅膀形成空气缓冲，以便平稳降落。

随着能见度的下降，几只在空中盘旋的安第斯神鹫返回了栖息地，天空开始被其他鸟类接管。安第斯山脉以云雾林著称，而弥漫的云雾也为这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散布在山间的云雾林犹如一张大网，能够捕获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这些水滴在植物枝叶上不断积聚，并开始落向地面，渗入地下，或汇聚成水流。这个神奇的世界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鸟类。大棕鸫正利用降雨的间歇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种鸟类最醒目的特征是橙黄色的眼圈与双腿。

蜂鸟们则在附近的迷雾中开始了活动。和大部分蜂鸟一样，这种蜂鸟也会在丛林中优雅飞舞，搜寻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花蜜。尽管悬铃花属植物在这片地区很常见，但宝贵的食物资源仍然引发了激烈竞争。在吸食花蜜时，蜂鸟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飞行能力。

通过快速扇动翅膀，蜂鸟可以在空中悬停。蜂鸟翅膀上的骨头短而坚固，且负责牵动翅膀的肌肉也十分发达，这就是它们得以实现这种悬停飞行的秘诀。蜂鸟的翅膀不仅强壮有力，而且直接与它们的肩部相连，因此有着更大的活动幅度。很多蜂鸟能以每秒50次至80次的频率扇动翅膀。

阳光逐渐驱散了雾气，云雾林中的鸟类再次忙碌起来。森林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鸟

在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生活着1000多种鸟类，这里是世界上鸟类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鸟类不仅能凭借非凡的飞行能力翱翔天空，它们还拥有天籁般的歌喉。鸟类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复杂多样的鸣叫声，仍然是一个谜。鸟类没有声带，喉头也无法发声，它们的气管中有一个形似气球，内有鸣膜，被称为鸣管的器官。鸟类可以凭借这种结构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肉锤中伞鸟的鸣叫声可以达到惊人的125分贝，是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鸟类之一。只有雄性肉锤中伞鸟能发出这种响亮的叫声，而雌性肉锤中伞鸟的叫声则相对较小。雄性肉锤中伞鸟发出这种叫声主要是为了吸引潜在伴侣，不过它们也会通过叫声威吓竞争者，捍卫自己的领地。许多鸟类都会通过鸣叫宣示领地，然而并非所有的鸟鸣声都来自高处。立顶蚁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搜寻蚁穴，立顶蚁冬的鸣唱是这片森林中最婉转最动听的鸟鸣声之一。现在是繁殖季，丛林中回荡着鸟儿们的鸣叫声，异常热闹。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只雄性白须交翁的鸣叫声格外引人注意。他想通过鸣叫向一只雌性示好，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地点。不远处传来的更加刺耳的求偶叫声彻底淹没了雄性白须交翁的歌声。数十只安第斯观伞鸟和雄性白须交翁选择了同一片区域作为他们吸引雌性的表演场地。这里是安第斯观伞鸟的赛场，在每年的繁殖季，他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举行求偶仪式。期间，雄性安第斯观伞鸟会自信地张开翅膀，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吸引雌性。

在求偶场内，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跳个不停，时而左右腾挪，时而旋转舞动，竭力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魅力。除了这种独特的舞步，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还会发出各种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为得到最佳位置，雄性之间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夺。一只雌性安第斯观伞鸟密切注视着这些雄性，很快它就会做出最终决定。雌性安第斯观伞鸟被这只年轻雄性的舞步深深吸引，最终雌性终于来到对方的身边。看来其他雄性安第斯观伞鸟只能改天再试试运气了。

世界各地的鸟类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驾驭气流的能力。在周而复始的迁徙中，它们可以依靠上升气流的推动飞越数千公里。它们像配合默契的芭蕾舞者一样，为我们奉上精彩绝伦的空中表演。他们是捕猎高手，能够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攻击。为了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天敌的侵扰，他们还学会了在高处筑巢。除此之外，它们还能发出婉转动听的鸣叫声。鸟类以其独特的行为和习性，为大自然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

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它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儿。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

雄上年纪了，他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它的妈妈离开它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它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他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

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他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10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他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他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她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她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她。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 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 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 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市集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队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儿也不挑剔，他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他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五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到一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儿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它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它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它一刻都没闲着。它来到水边，喝水解渴。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他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他需要喝水。他环顾四周，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儿了吗？小不点儿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一只高大的雄性斯里兰卡豹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希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

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儿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0: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
1: 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 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它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 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 它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此路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 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避免被亚洲狐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 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 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儿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儿，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儿没有听到。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挖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 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不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 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鹿，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 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 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它离开后，它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它们展开竞争。 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

一只幼崽躲在树林里，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十个月大。它的母亲就是克拉拉。

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幼崽长得很快，这两只幼崽与他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成年后，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苗岭地势壮丽起伏，这里是贵州。三月下旬临近春分，大地迎来新一年的播种。
1: 对，你用三颗的种子能够。
7: 辣椒种植专家于长水带着村民也开始了新品种播种试验。村民杨先飞走出家门，今年他承包了十几亩辣椒田。往昔彝族的村民们也开始了当地特产皱椒的种植。东南前东南的苗族侗族蕉农也播下了当地特色辣椒的种子。整个贵州高原在如期而至的春雨的滋润下，辣椒开始了一年新的生长。

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与饮食文化，辣椒之路也是如此。辣椒，中国南方一些地方俗称海椒，一个海字暗含着它的来源之意。它本是原产美洲的植物，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是中国商人从东南亚经海路将其带回，登陆的省份是浙江与广东。因为叶绿果红，所以在传入之初，它是被当作观赏植物与药物。根据记载，辣椒转化为食材第一次尝试可能发生在贵州，这一切与盐相关。贵州自古缺盐，为了弥补盐的不足，前人发明了很多代盐的方法，比如酸汤。而辣椒的进入以辣代盐，几乎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清康熙年间，土苗用以代盐，这一次相逢开启了中国人与食物的一场火热碰撞。五月飞越大地，红黄紫白绿，正在成熟的各色辣椒竞相生长，株形、锥形、指形、线形、草莓形，各型辣椒千姿百态。15至30摄氏度之间的气温，1100至1300毫米之间的降水量，300到2900米的海拔高度变化，有利的温度，宝贵的湿度，优良的空气质量，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海椒之国景色呈现。辣椒进入中国400年，开辟一条独特的料理之路，这是自然选择和人类驯化的共同结果。在世界的中餐食谱上，有道著名的美食，这道菜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这就是宫保鸡丁。美国人称为 Kung Pao Chicken， 认为这是道美国的中国菜，而山东人将其归为鲁菜，四川人定其为川菜。

0: 而追根溯源，却是源自贵州织金，贵州西部的织金县，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闻名天下。宫保鸡丁的宫保，即指清代名臣织金人丁宝桢。辣椒、猪肉、鸡肉爆炒的菜肴是丁宝桢的家乡菜，丁宝桢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宝。加上丁宝桢又曾在四川为官，久而久之，宫保鸡丁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源自四川的名菜。正统宫保鸡丁却是来源于贵州的辣子鸡，灵魂在于辣椒。修文龙场，新曲大儒王阳明的悟道处，青山绿水，钟岭毓秀，自然的生态让放养的跑山鸡呈现原生状态。
1: 来了，
2: 可以。
0: 张之胜曾经的电视台主持人，将贵州的辣子鸡推广出去，是他退休后一直在忙活

0: 事。今天他又来到农场选择一年生的跑山鸡。
1: 对，我们是一只一只的炒嘛，完全是手工嘛，保证这个鸡的味道的独特性。一天150只，可以炒150。
0: 辣子鸡制作比宫保鸡丁更为直接简单。辣是什么？辣列五味中，却并非味道。实际上，辣是化学物质刺激细胞产生灼烧的微量刺激的感觉，再激发出大脑中的快乐反应。而桂辣追求的却不只是刺激，它融入了鲜香。2厘米见方的鸡丁，贵州以香味著称的花溪辣椒、遵义辣椒，以不同香度辣度在锅中交融。辣椒中的蛋白质成为鲜味来源。肉汁、焦香、辣味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7月，辣椒的收成季节到了。一般认为，中国人的饮食口味上已经形成了3个辛辣味层次区，即长江上中游重辣区、北方微辣区、东南沿海淡味区。而贵州正在长江上中游重辣区。长江支流乌江赤水河自西向东流出一片辣域，这里是辣椒优质出产区。子弹头、小米辣、指形椒、满天星、皱椒、灯笼椒、朱子椒、二荆条等等种类纷繁。黔北的遵义辣椒种植面积达13万公顷，居中国7大辣椒主产区首位。在辣椒城的辣椒交易区，每天凌晨4、5点已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中国辣椒交易总量的40%在这儿完成。这里发布的辣椒指数成为引导辣椒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胡广芬，一个辣椒酱的生产者，一早就在交易场所进行选择。
2: 开胃，
0: 新鲜的辣椒进入工厂中开始加工，各种新鲜干制的辣椒与酱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新人徐科清败类超称滇黔湘蜀人，是新辣品。辣是贵州美食的图腾，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把辣椒的特质发挥到极致。高原上的古镇村落是篆刻在黔人文化里的记忆符号，叠嶂峰峦、老屋古井守护着一方传承。青岩古镇通衢要地，周家家几代世居于此，祖传的厨艺一直在其手中传承。
3: 我们家等于是在我们青岩古镇的话，已经有8代人做这个餐饮的历史了。
0: 清代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赵彝酒，自幼在青岩生长。光绪12年进京赶考，因贵州人出门离不开辣椒，其母为赵彝酒带了一坛亲自烹制的佐餐法宝。这坛神奇的酱料助他状元及第，这就是黔人厨中的重要家常——鸡辣椒。收成的新鲜辣

娇为周佳佳提供展现的机会。辣椒捣成糍粑状，将子公鸡巨骨剁成花生米粒大小，鸡肉粒与糍粑辣椒交融，再进行炒制。昨日的耕耘，今日的收获与明日的期望熬制在一起，半成品置于室内一角，时光流逝，直到变为棕红色。这是时间的仪式，不徐不急，自然从容。浓厚的辣椒与油料保证了鸡肉不会变质，同时保有辣椒特有的鲜香。鸡辣椒的主要功用就是拌食米饭，贵州人行走江湖要靠这味道为伴。一坛妈妈的鸡辣椒，瞬间就可以把人带回久违的故乡。这是贵州人的乡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如果将希腊指数地图和中国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重蜡区和年平均接受太阳辐射热量低于110千卡的地区基本重合，还与年日照时数在1800小时以内，冬季1月份相对湿度在70%以上，平均气温4到8度的地区重合。于是，为应对冷湿、日照少、雾气大的天气，钱与蜡相遇。辣椒素让身体血液加速，汗腺张开，热感上升，长此以往，辣椒便成为在高原人们

必须，最终变成生活一部分，吃法也被细分。大约7000年前，华夏先民收获了第一粒稻种，大约4500年前，第一粒小麦种子落地中国，从此也奠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这格局在餐桌上也进一步细化为南粉北面。水城，清晨的餐堂，卢文琴又开始一天的忙碌。他做羊肉粉已经有20多年了。

同样的时间，在遵义瞎子镇，另一位羊肉粉的制作者苟朝军也开始自己的操作。羊肉粉，羊肉与稻米共舞的美食，这是一个在贵州从南到北、从东往西都通行的美食符号。羊是在高原放养的黑山羊，乌蒙大草原天然优势，生态化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粉有各种粗细选择，雪白光滑，弹性十足。汤药专门熬制，加入专门的调料包，获得口感和滋味的平衡。

0: 辣椒是羊肉与稻米滋味交融的连接者，一勺熬制得当的红油辣椒是羊肉粉的秘密。香料，洋葱炸制的热油再与辣椒共舞，香味从热辣中喷薄而出，弥漫开来，香得透彻，辣得正好。羊肉粉端上来，先撒一把花椒粉，小口啜饮，热乎的羊汤从嗓中灌下，一扫睡眼惺忪的倦怠，如同运动员起跑前热身。接下来口腔里的热辣香味刺激下丘脑中的多巴胺分泌，惬意的滋味油然而生。辣椒一路行走，一路演化，南粉北面，一直南方人爱吃粉，北方人爱吃面，而辣椒的加入让这格局也发生转变。贵阳，黄鑫本是一个金融业的从业者，20多年前他选择辞职，为了一碗面。
1: 我祖上一直是有传承的，我的母亲做过，我的外公做过，我外公的父亲做，最早创始人是我外公的父亲。
2: 阿面不是讲过。
0: 每天早上，黄鑫的门店门庭若市，热气弥漫，

一碗油汪辛辣的面条，打开了早上出门奔波的人的味蕾。这就是长旺面，贵阳市民生活密不可分的特色小吃。肠即猪大肠，旺则是猪血，加上面条，三者相合，相得益彰。血嫩，面脆，汤鲜，辣香，色香味三绝。长旺谐音长旺，寓意吉祥。香料包的制作与辣椒熬制的红油是成败的关键。

0: 红牛的加工方式也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选用贵州地区的就是花旗辣椒和正义辣椒配比以后来熬制的，就是说花旗辣椒它芳香，然后呢正义辣椒它辛辣，两种综合一下之后，辣椒就会体现出辣而不猛的味道。
1: 汤滚了，下面迅速烫熟，加入红油，浇上长旺，香味与辣味的分子碰撞交融，构成味觉和嗅觉的迷宫。
0: 哎，可以了，好香啊！厂里面有100多年历史了。
1: 看着孩子吃得满头大汗，黄鑫知道这味道已成为了孩子的美好食物记忆，不经意中弥漫着细碎的温暖。辣椒的滋味在高原上一路飞奔。六盘水，这曾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重镇。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来自天南海北的三线人把故乡留在记忆，把青春奉献于此，并形成了新的文化，这其中包括美食。
2: 作为今天有大型的接待哈。
1: 周景是三线人的后代，今天他将在自己的店里为三线的长辈举办一次相聚的盛宴。这场盛宴将动用自己店内一个巨型的食具——烙锅。
2: 盘子的摆放，菜品摆在哪个角度，让客人看到既有想拿，既有想吃。
1: 烙锅是贵州人独特的饮食方式，始于清代，至今有300多年历史。传说平西王吴三桂调兵贵州，粮草不足，官兵们取来瓦片和土坛片架在火上，将食材置于上面烙熟后充饥。一个行军造饭的无奈之举，创出今天独到的美味。王增荣一直坚持手工打造砂锅的非遗传承人。记忆是祖先们的智慧沉淀，绝不能让它失传。烙锅使用的砂锅是专门制成，经过筛土、和泥、捏坯、成型、上釉、晾晒、窑烧、冷却，一只砂锅由此制成。砂锅是陶的一种，陶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陶器出现后，人类能更从容烹饪，甚至将烹饪的过程移向餐桌。这种食用方式或许粗放，却恰好能让我们隐约看见人类从生食到熟食的印记。火带来光和热，热能快速地通过砂锅表面传导给食物原料，在石板的炙烤下，油分子在高温下起舞，氨基酸蛋白质能与糖分快速作用，油脂包容，焦化酥脆，美拉德反应快速产生。
3: 我觉得内心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1: 盛宴开始，辣椒登场，不同的烙锅制作者各有不同的秘制调料手段。花生、花椒与辣椒混合，在传统的冲臼里接受石器的冲击摩擦，辣椒中的香味物质溢出。辣椒粉末与刚刚煎熟的食材相遇，刺痛与麻木冲击着口腔，香气与油温刺激着鼻腔，气味热烈奔放。一如这些三线

人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远古到今天，时光更迭，人群聚散，风味交融，造就多彩的饮食风貌。每一次的食物的寻根之旅，也在感念生命的生生不息。随着手法变换与时间的转化，辣椒造就不同的风味传奇。苗家的酸汤，辣与酸碰撞与融合，世代传承的味觉符号。侗家的长兴节，幸福的礼赞，丰收的期许，在大歌声升华。这是辣之路，酱之心，酸之歌，是留存舌尖的色彩与乡愁。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庄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oh. ，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1: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舞台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2: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一群鸟，对了，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际二级的，
1: 站了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It's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Along that.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This 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飞越这么近。
1: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Oh yeah, 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0: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1: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0: 对
1: 这一块。
0: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2: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3: 我们走多远啊？
4: 一起走啊。
5: 我们要听柳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啊、
3: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5: 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3: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5: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可以割成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丘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3: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当我一回头发现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5: 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3: 这么小的一个，
5: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3: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5: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3: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5: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丘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3: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5: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3: 好，
5: 干杯！

0: 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孙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草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草，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草。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1: Yeah.
4: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1: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but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2: 沙坑需要挖还是？这时候要挖三十公分深。嗯，这样够深吗？还适当挖一点。好，再来一点。再一点。哎呦！
3: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就是，哎，
2: 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
3: 对，
2: 给它放进去。
3: 对，放进去，来，
2: 然后再给它
3: 踩一下。
2: 好的。
3: 嗯，好。
2: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 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 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My
4: whole heart is settled，
5: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 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People
1: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6: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 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当下

0: 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Oh,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一双苏西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
1: 哦。

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水流之外，你又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偶尔穿过来的鸟叫，细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感官又在渐渐地打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
2: 这个是我们的

0: 嗯，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1: 窄一点 ，OK。
0: 好，我向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嗯，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2: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0: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1: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0: 好 ，nice！ 哇，
1: 这里景色好好呀。
0: 对。
2: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我
0: 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
1: 白。
0: 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2: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

0: 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1: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1: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3: Being here,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sea, you can feel nature's energy. It's empowering and pushes us to tackle adventures we've never dared to try before.
0: 这一次，在海南探寻山海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我体验到了可能是在收集大自然声音工作中最为宁静与充实的时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慢慢到达。

0: 如果他绿意盎然时，你对他视若无睹，那么当他一夜之间披上满身的金黄，任谁也无法挪动流转的目光，这一触目，心动神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被称为千年古县。县城西面的福来山上有座定林寺，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但跟寺中的这株银杏树相比，古寺也显得有些稚嫩了。4000余岁，也就是说夏朝时它就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据说《左传》里记载的这段发生在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历史往事，就发生在福来山。那时这棵银杏树已有1000多岁高龄。莫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记年，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是生命的奇迹。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当很多树种没能躲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袭，银杏却穿越沧海桑田，顽强地留在地球上，成为银杏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类。
1: 我们国家呢，山地也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特殊山脉走向的阻隔，使我们国家的冰川啊并没有大面积覆盖，像我们华中华东包括四川盆地青林以南地区都成了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属的拉丁文是中文名的名，但不是我们普通话的银杏，是粤语的银杏，叫白果，广东人可能一说就菌果。所以可以看出它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说明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之一。
0: 即便在以长寿美丽著称的银杏家族中，山东莒县的这棵银杏树也格外耀眼。它远看形似山丘，气势磅礴，冠幅巨大，犹如天然华盖，根系发达，露于地表，仿佛盘龙游走。它的长寿和美丽源于福来山特有的地质条件，山坳底部背风向阳，冬暖夏凉，石灰岩发育的土壤

0: 土层深厚，透气透水，利于根系发育。当然还有人类的珍视和保护。定林寺建寺时特意把这颗古银杏围在院墙中，据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曾在这里出家教经，悠久的文化和浪漫的传说为自然盛景平添了几分魅力。暖阳下，和风中，一簇簇金色摇曳生姿，这是跳动着的秋日舞蹈。
1: 色彩这情感价值在秋天确实非常漂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银杏最大的崇拜还在于它的长寿。银杏从种子萌发最后到了开花结种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0年以上。爷爷种的树，孙子来享受，叫公孙树。你想想看，要隔两代人才能享受到银杏带来的好处。
0: 虽然在长寿的银杏王身下，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但时光馈赠的丰盛却让我们为生命的顽强而欣喜而希望。所谓永恒，便是此刻极致的璀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的，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疖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0: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老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1: 草把龙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有编织的成立。每一股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这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要多加一点。
0: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镶、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0: 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机器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

0: 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路。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
1: 哇，这个高颜色的，它的头上是眼睛是涂了的。
0: 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衣食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2: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3: 第一眼看到龙体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4: 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

0: 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苗岭地势壮丽起伏，这里是贵州。三月下旬临近春分，大地迎来新一年的播种。
1: 对，只有三颗的种子能扣。
0: 辣椒种植专家于长水带着村民也开始了新品种播种试验。村民杨先飞走出家门，今年他承包了十几亩辣椒田。往昔彝族的村民们也开始了当地特产皱椒的种植。东南前东南的苗族侗族蕉农也播下了当地特色辣椒的种子。整个贵州高原在如期而至的春雨的滋润下，辣椒开始了一年新的生长。

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与饮食文化，辣椒之路也是如此。辣椒，中国南方一些地方俗称海椒，一个海字暗含着它的来源之意。它本是原产美洲的植物，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是中国商人从东南亚经海路将其带回，登陆的省份是浙江与广东。因为叶绿果红，所以在传入之初，它是被当作观赏植物与药物。根据记载，辣椒转化为食材第一次尝试可能发生在贵州，这一切与盐相关。贵州自古缺盐，为了弥补盐的不足，前人发明了很多代盐的方法，比如酸汤。而辣椒的进入以辣代盐，几乎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清康熙年间，土苗用以代盐，这一次相逢开启了中国人与食物的一场火热碰撞。五月飞越大地，红黄紫白绿，正待成熟的各色辣椒竞相生长，株形、锥形、指形、线形、草莓形，各型辣椒千姿百态。15至30摄氏度之间的气温，1100至1300毫米之间的降水量，300到2900米的海拔高度变化，有利的温度，宝贵的湿度，优良的空气质量，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海椒之国景色呈现。辣椒进入中国400年，开辟一条独特的料理之路，这是自然选择和人类驯化的共同结果。在世界的中餐食谱上，有道著名的美食，这道菜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这就是宫保鸡丁。美国人称为 Kung Pao Chicken， 认为这是道美国的中国菜，而山东人将其归为鲁菜，四川人定其为川菜。

0: 而追根溯源，却是源自贵州织金，贵州西部的织金县，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闻名天下。宫保鸡丁的宫保，即指清代名臣织金人丁宝桢。辣椒、猪肉、鸡肉爆炒的菜肴是丁宝桢的家乡菜，丁宝桢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保。加上丁宝桢又曾在四川为官，久而久之，宫保鸡丁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源自四川的名菜。正统宫保鸡丁却是来源于贵州的辣子鸡，灵魂在于辣椒。修文龙场，新曲大儒王阳明的悟道处。青山绿水，钟岭毓秀，自然的生态让放养的跑山鸡呈现原生状态。
1: 来了，
2: 可以。
0: 张之胜曾经的电视台主持人，将贵州的辣子鸡推广出去，是他退休后一直在忙活的事。今天他又来到农场，选择一年生的跑山鸡。
1: 对，我们是一只一只的炒嘛，完全是手工嘛，保证这个鸡的味道的独特性。一天150只，可以炒150。
0: 辣子鸡制作比宫保鸡丁更为直接简单。辣是什么？辣列五味中，却并非味道。实际上，辣是化学物质刺激细胞产生灼烧的微量刺激的感觉，再激发出大脑中的快乐反应。而贵辣追求的却不只是刺激，它融入了鲜香。2厘米见方的鸡丁，贵州以香味著称的花溪辣椒、遵义辣椒，以不同香度辣度在锅中交融。辣椒中的蛋白质成为鲜味来源。肉汁、焦香、辣味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7月，辣椒的收成季节到了。一般认为，中国人的饮食口味上已经形成了三个新辣味层次区，即长江上中游重辣区、北方微辣区、东南沿海淡味区。而贵州正在长江上中游重辣区。长江支流乌江赤水河自西向东流出一片辣域，这里是辣椒优质出产区。紫弹头、小米辣、指形椒、满天星、皱椒、灯笼椒、朱子椒、二荆条等等种类纷繁。黔北的遵义辣椒种植面积达13万公顷，居中国7大辣椒主产区首位。在辣椒城的辣椒交易区，每天凌晨4、5点已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中国辣椒交易总量的40%在这儿完成。这里发布的辣椒指数成为引导辣椒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胡广芬，一个辣椒酱的生产者，一早就在交易场所进行选择。
3: 开胃，
4: 四号，
3: 1、2、3、4。

0: 新鲜的辣椒进入工厂中开始加工，各种新鲜干制的辣椒与酱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清人徐珂清拜类钞称，滇黔湘蜀人是新辣品，辣是贵州美食的图腾，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把辣椒的特质发挥到极致。高原上的古镇村落是篆刻在前人文化里的记忆符号，叠嶂峰峦，老屋古井，守护着一方传承。青岩古镇通衢要地，周家家几代世居于此，祖传的厨艺一直在其手中传承。
1: 我们家等于是在我们青岩古镇的话，已经有八代人做这个餐饮的历史了。
0: 清代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赵彝炯，自幼在青岩生长。光绪十二年进京赶考，因贵州人出门离不开辣椒，其母为赵彝炯带了一坛亲自烹制的佐餐法宝。这坛神奇的酱料助他状元及第，这就是前人厨中的重要家常——鸡辣椒。收成的新鲜辣椒为周家家提供展现的机会。辣椒捣成糍粑状，将子公鸡去骨剁成花生米粒大小，鸡肉粒与糍粑辣椒交融，再进行炒制。昨日的耕耘，今日的收获与明日的期望熬制在一起，半成品置于室内一角，时光流逝，直到变为棕红色。这是时间的仪式，不许不急，自然从容。浓厚的辣椒与油料保证了鸡肉不会变质，同时保有辣椒特有的鲜香。鸡辣椒的主要功用就是拌食米饭，贵州人行走江湖要靠这味道为伴。一坛妈妈的鸡辣椒瞬间就可以把人带回久违的故乡，这是贵州人的乡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0: 扶持万民，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如果将希腊指数地图和中国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重腊区和年平均接受太阳辐射热量低于110千卡的地区基本重合，还与年日照时数在1800小时以内，冬季1月份相对湿度在70%以上，平均气温4到8度的地区重合。于是为应对冷湿、日照少、雾气大的天气，钱与辣相遇，辣椒素让身体血液加速，汗腺张开，热感上升，长此以往，辣椒便成为在高原人们的必须，最终变成生活一部分，吃法也被细分。大约7000年前，华夏先民收获了第一粒稻种，大约4500年前，第一粒小麦种子落地中国，从此也奠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这格局在餐桌上也进一步细化为南粉北面。水城清晨的餐堂，卢文琴又开始一天的忙碌。他做羊肉粉已经有20多年了。同样的时间，在遵义虾子镇，另一位羊肉粉的制作者苟朝军也开始自己的操作。羊肉粉，羊肉与稻米共舞的美食，这是一个在贵州从南到北、从东往西都通行的美食符号。羊是在高原放养的黑山羊，乌蒙大草原天然优势，生态化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粉有各种粗细选择，雪白光滑，弹性十足。汤药专门熬制，加入专门的调料包，获得口感和滋味的平衡。

辣椒是羊肉与稻米滋味交融的连接者，一勺熬制得当的红油辣椒是羊肉粉的秘密。香料洋葱炸制的热油再与辣椒共舞，香味从热辣中喷薄而出，弥漫开来，香得透彻，辣得正好。羊肉粉端上来，先撒一把花椒粉，小口啜饮，热乎的羊汤从嗓中灌下，一扫睡眼惺忪的倦怠，如同运动员起跑前热身。接下来口腔里的热辣香味刺激下丘脑中的多巴胺分泌，惬意的滋味油然而生。辣椒一路行走，一路演化，南粉北面。

0: 一直南方人爱吃粉，北方人爱吃面，而辣椒的加入让这格局也发生转变。贵阳黄鑫本是一个金融业的从业者，20多年前他选择辞职，为了一碗面。
1: 我祖上一直是有传承的，我的母亲做过，我的外公做过，我外公的父亲做，最早创始人是我外公的父亲。
2: 拉面不是这样吗？
0: 每天早上，黄鑫的门店门庭若市，热气弥漫。

0: 一碗油汪辛辣的面条，打开了早上出门奔波的人的味蕾。这就是长旺面，贵阳市民生活密不可分的特色小吃。肠即猪大肠，旺则是猪血，加上面条，三者相合，相得益彰。血嫩，面脆，汤鲜，辣香，色香味三绝。长旺谐音长旺，寓意吉祥。香料包的制作与辣椒熬制的红油是成败的关键。
1: 红油的加工方式也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选用贵州地区的就是花旗辣椒和正义辣椒配比以后来熬制的，就是说花旗辣椒它芳香，然后呢正义辣椒它辛辣，两种综合一下之后，辣椒就会体现出辣而不猛的味道。
0: 汤滚了，下面迅速烫熟，加入红油，浇上肠旺，香味与辣味的分子碰撞交融，构成味觉和嗅觉的迷宫。
1: 哎，可以了，好香啊！长旺面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0: 看着孩子吃得满头大汗，黄鑫知道这味道已成为了孩子的美好食物记忆，不经意中弥漫着细碎的温暖。辣椒的滋味在高原上一路飞奔。六盘水，这曾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重镇。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来自天南海北的三线人把故乡留在记忆，把青春奉献于此，并形成了新的文化，这其中包括美食。
2: 作为今天有大型的接待哈。
0: 周景是三线人的后代，今天他将在自己的店里为三线的长辈举办一次相聚的盛宴。这场盛宴将动用自己店内一个巨型的食具——烙锅。
2: 盘子的摆放，菜品摆在哪个角度，让客人看到既有想拿，又有想吃。
0: 烙锅是贵州人独特的饮食方式，始于清代，至今有300多年历史。传说平西王吴三桂调兵贵州，粮草不足，官兵们取来瓦片和土坛片架在火上，将食材置于上面烙熟后充饥。一个行军造饭的无奈之举，创出今天独到的美味。王增荣一直坚持手工打造砂锅的非遗传承人。记忆是祖先们的智慧沉淀，绝不能让它失传。烙锅使用的砂锅是专门制成，经过筛土、和泥、捏坯、成型、上釉、晾晒、窑烧、冷却，一只砂锅由此制成。砂锅是陶的一种，陶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0: 武器出现后，人类能更从容烹饪，甚至将烹饪的过程移向餐桌。这种食用方式或许粗放，却恰好能让我们隐约看见人类从生食到熟食的印记。火带来光和热，热能快速地通过砂锅表面传导给食物原料，在石板的炙烤下，油分子在高温下起舞，氨基酸蛋白质能与糖分快速作用，油脂包容，焦化酥脆，美拉德反应快速产生。
1: 我觉得内心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0: 盛宴开始，辣椒登场，不同的烙锅制作者各有不同的秘制调料手段，花生、花椒与辣椒混合，在传统的冲臼里接受石器的冲击摩擦，辣椒中的香味物质溢出。辣椒粉末与刚刚煎熟的食材相遇，刺痛与麻木冲击着口腔，香气与油温刺激着鼻腔，气味热烈奔放，一如这些三线人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远古到今天，时光更迭，人群聚散，风味交融，造就多彩的饮食风貌。每一次的食物的寻根之旅，也在感念生命的生生不息。随着手法变换与时间的转化，辣椒造就不同的风味传奇。苗家的酸汤，辣与酸碰撞与融合，世代传承的味觉符号。杜家的长心节，幸福的礼赞，丰收的期许，在大歌声升华。这是辣之路，酱之心，酸之歌，是留存舌尖的色彩与乡愁。

如果他绿意盎然时你对他视若无睹，那么当他一夜之间披上满身的金黄，任谁也无法挪动流转的目光，这一触目心动神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被称为千年古县，县城西面的福来山上有座定林寺，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但跟寺中的这株银杏树相比，古寺也显得有些稚嫩了。4000余岁，也就是说夏朝时它就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据说《左传》里记载的这段发生在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历史往事，就发生在福来山。那时这棵银杏树已有1000多岁高龄。

0: 莫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记年，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是生命的奇迹。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当很多树种没能躲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袭，银杏却穿越沧海桑田，顽强地留在地球上，成为银杏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类。
1: 我们国家的山地也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特殊山脉走向的阻隔，使我们国家的冰川啊并没有大面积覆盖，像我们华中华东包括四川盆地青林以南地区都成了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属的拉丁文是中文名的名，但不是我们普通话的银杏，是粤语的银杏，叫白果，广东人可能一说就金果。所以可以看出它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说明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之一。
0: 即便在以长寿美丽著称的银杏家族中，山东莒县的这棵银杏树也格外耀眼。它远看形似山丘，气势磅礴，冠幅巨大，犹如天然华盖，根系发达，露于地表，仿佛盘龙游走。它的长寿和美丽源于福来山特有的地质条件，山坳底部背风向阳，冬暖夏凉，石灰岩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透气透水，利于根系发育。当然还有人类的珍视和保护，定林寺建寺时特意把这棵古银杏围在院墙中。据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曾在这里出家教经，悠久的文化和浪漫的传说为自然盛景平添了几分魅力。暖阳下，和风中，一簇簇金色摇曳生姿，这是跳动着的秋日舞蹈。
1: 色彩这情感价值在秋天确实非常漂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银杏最大的崇拜还在于它的长寿。银杏从种子萌发，最后到了开花结种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0年以上。爷爷种的树，孙子来享受，就公孙树。你想想看，要隔两代人才能享受到银杏带来的好处。
0: 虽然在长寿的银杏王身下，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但时光馈赠的丰盛，却让我们为生命的顽强而欣喜。而希望，所谓永恒，便是此刻极致的璀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太和殿，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见证过24位皇帝举办的盛大典礼。100年来，几乎每个进故宫的游人都曾在这里停留。
1: 听见电报大楼响了，
2: 几点？10点吗？
3: 差不多。
0: 周一例行的闭馆，让这里安静下来。趁着人少，铜器组的两位老师傅带着徒弟们来这里修鎏金铜缸。这是故宫用了几百年的防火设备。故宫的文物修复依然沿用古代的师徒制。高飞是如今铜器组的组长，也是王友亮的开山大弟子。
4: 看你这儿迎着太阳，正晒着呢。应该我上那儿了，
1: 晒腰。
3: 高飞别乐，一过来一会儿，你师娘该找你了。你把人师傅那个
1: 照顾好。
3: 对。
0: 材料学博士宋建祥是吕团结的关门弟子，两位徒弟不约而同地选择把银两留给师傅。
4: 想起来刚上班的时候还在这儿值班呢，
3: 那是拍电影，在这儿当那个带刀护卫。
4: 火烧圆明园都在这儿拍过，
3: 咱还当个这个群众演员呢。
0: 这是1983年的太和殿，那一年，吕团结和王友亮刚进故宫，两人站在同一座月台上扮演古人，一转眼，却已不再是年轻人。
5: 我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
4: 往前想啊慢，你往回忆想特快。
3: 你看咱们一晃快退休了，马上要退出这个故宫的文保事业的历史舞台了。所以你只能发挥余热，现在这未来就他们高飞他们，这不一代一代人嘛，一代人干一代的事儿。
4: 真是10年前我俩门牙好着呢。
1: 牙说怪我吗？
4: 别拍了，这一乐不能拍了，
1: 怪我喽。
6: 拿你，拿。怎么都不舒服哈？
4: 疼我，他无所谓。
6: 这3伏天冷了。
4: 我估计这一夏天也差不多了。
0: 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这10年，王友亮退了休，又愉快地接受了返聘。他送别了几只肠胃的小猫，也告别了曾经的小院。不过树木每年都发新芽，红墙里也来了不少年轻人，宫里的旧文物总有新人想来修。

0: 那这两个应该是两个判或者两个判。
1: 然后眼泪是有科缺，这儿确实看那个修复里边他加了一个。
2: 这是个乐器，叫纯玉。但是它这个跟那个编钟不一样，编钟一般都是有专门明确地方敲的。哎，
3: 那就是不是有缺变形复
4: 合器？后期完全不是，但都不是我们这边。
5: 就在屋里看家的。
6: 活到老，小到老。
7: 活到老，小到老。
6: 36岁接的这活儿。
7: 修剪对了，得有100多片吧，
6: 做的还挺好。那会儿才36岁，
8: 这是野生好，
6: 野生好。
9: 同济组修复的文物，大多来自璀璨的青铜时代。故宫有15000多件历代铜器，是国内收藏青铜器数。

0: 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在以清宫旧藏为代表的顾字号文物中，这件编号顾一的观音菩萨立像最近刚好来到同济组，每天看着师徒几人进进出出。同济组的传承能上溯到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歪嘴鱼，他离开清宫后自立门户，又由弟子张泰恩继承衣钵，开创了著名的古铜张派。1952年，第四代传人赵振茂从琉璃厂将手艺带回紫禁城，这就是吕团结和王友亮的师傅。
1: 经验根据这个文物的状况去判断它这个最小的这个度。
2: 它这个最小干预是有一个前提的，首先这个修复是经过严格的规范训练的，第二这修复是有自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
3: 真的挺欣慰的，我带着几个好徒弟带队了，这脾气秉性呢还都挺好，各方面都比我厉害，什么事儿现在我也都用不着我管了，他们都干了。刚来的时候，王丁他师傅马师傅，我说您工龄多少？我25年了。完了就琢磨，25年得熬成多长时间才能熬到25年？结果到现在我都42年了。这一人一辈子没多长时间，这时间太快。
0: 同济组正对门，钟表组的时间一直在叮当作响。故宫钟表看上去不多，只有1500多件，但对他们曾经的主人皇帝来说，这些花里胡哨的机械有难以替代的情绪价值。在成功让大象鼻子动起来后，王金试图让珠子从葫芦嘴吐到轨道上。尽管皇帝的钟表以稀为贵，花样繁多，但大象总以太平有象的吉祥谐音成为常见 IP。
4: 那电视太小了，那个还是眼睛不灵了，看不见了。
0: 清宫的座钟处曾经人丁兴旺，最后只剩下1900年进宫的徐文林，他是王金的师爷。巧的是，徐文林留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正好也是在修复王金手里这座太平有象钟。
5: 纪录片播出以后，就是很多人就是知道有文物修复这个行业了嘛，就不像原来我师傅那跑的那个大学里头去招生，回来以后就基本上就是音信全无了，也没人问，也没人愿意来。因为这个古钟表修复技艺从清宫座钟处开始，也是唯一一项没有间断的这个技艺，所以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到第四代嘛，我不是第四代，也不希望到第四代底下没人了。
0: 师徒两人枯坐许多年，终于等来一屋子人。不过掌握这门手艺经常让新徒弟们抓耳挠腮。炎热的夏日上午，他们俩跟这座玩偶大眼瞪小眼，找不到办法对付这座钟表。
6: 哪儿卡呀？
0: 最终决定还是请师傅出马。
7: 一拽，
8: 对，
7: 是
8: 一
7: 这边
5: 它这个就一撑就起来了。
7: 一撑，
9: 别这么喊，
7: 是，
9: 已经汗如雨下了。
7: 行，哦 ，finally 啊。
0: 杨小晨在芬兰读完了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回国时一心想从事既跟机械又跟文化有关的工作。这个特殊的愿望似乎只有故宫可以满足。
6: 你就是师傅在旁边盯着我们看，那你心里踏实多了，因为这都是文物啊。他的那套这个技艺可以说一个活的历史，就几百年下来的经验，根本不是说读个博士怎么着就能够去企及的，那都是历史的沉淀。
4: 捋捋看劲儿不行就还得。
0: 十年前王金曾感慨自己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十年后这判断却变得不那么确定了。热爱又为他上紧了发条，积攒了不知还有多久的力量。
10: 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拉萨贡甘国际机场。
0: 位于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西藏最著名的园林，这里文物众多。

0: 其中就有需要修复的老钟表。
1: 现在要上前给大夫前拨一下。
2: 啊，这都有，
3: 你把摆晃一下，晃一下摆了走。
0: 普琼是王进在西藏博物馆新收的徒弟，跟师傅见面机会少，因此他格外珍惜。
3: 然后这是去年修完了以后，时不时过来搞笑一下，当地老百姓都特关注这个哈。
4: 是
3: 这钟拿走以后，老有人问这钟哪儿去了，
4: 都记得上。
1: 没事。
2: 你们北京的？
4: 对，
2: 这就是主殿了，这就是北京的故宫了，山站。这个怎么样？一到点儿钟响了。
3: 对，正常走时了。哦，挺好，圆满。
5: 我们前期调研，应该西藏博物馆有馆藏将近200多件钟表，大概想在10年之内吧。把这个西藏这博物馆的钟表就是全部的修一遍。
0: 从故宫出发，师徒几人走南闯北，带着手艺去了拉萨、广州，进了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一心想将这门国家级非遗传播到藏着老钟表的地方。
6: 哎，不藏了，
1: 行不行啊？
0: 而徒弟们也在时间里慢慢成长。
6: 现在我也很难保证说我一次就能成功。他们都可以，这就是师父。
0: 从过去到现在，故宫用师徒制将文物和手艺一起交给未来，这里百年基业传承有序，始终靠的是人。早上7点，许腾准时接上师父徐建华，一同前往故宫上班。
7: 这个应该叫奇货门，
8: 就朝阳门。
7: 对，明朝的时候叫奇货门。
0: 朝阳门改名已经500多年，念旧的老北京依然习惯叫它奇化门。即将75岁的徐建华正是闯事业的年纪，在徒弟专车接送之前，他每天都会挤1小时公交车到神武门。这个班他上的不知老之将至。今天徐建华有一场外事活动，老人家一袭白西装盛装出席，逗乐了前来旁听的隔壁科室年轻人。他要给来自全世界的文物修复师讲课。
7: 感谢大伙对我的支持啊，这个也不是什么讲课啊，就把我这工作给汇报汇报。
0: 一堂嘉陵禅师像的修复讲完，听众们还不过瘾，问题一个接一个。
9: 还没听够呢。
7: 没听够。
9: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he difference of reducing and imprinting.
7: 接笔是画意，全色是底色。
10: 他是想给同事，就是只招修复的同事买材料。
7: 你看它软，非常软。
10: 您就给在这个
7: 上胶的时候就是
10: 用这个。
7: 哎呀，你说晚了，那天我们去买东西去，我给你电话。
10: 谢谢。
0: 裱画案前，徐建华已经站了半个多世纪，故宫博物院的时钟也不疾不徐地拨过了100年。在最近开幕的百年守护展中，清明上河图以及五牛图无疑是其中的明星展品。半个世纪前，徐建华的职业生涯就是从跟着师傅们修复这几幅画开始的。他的授业恩师是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斌。曾经屋里几乎都是师傅，如今满眼亲手培养的徒弟，在时间的镜头里朝如青丝暮成雪。
11: 哇，杨师傅批评人
7: 吗？骂人。算挨面，你那个小刺喽。
0: 当年因为能听懂无锡话，徐建华成了杨文斌的关门弟子。
7: 他没买过。
0: 201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许腾成为徐建华的关门弟子，他比徐建华小了整整40岁。
8: 这颜色深的，是文物本身，是画心。补的这个，是这个新画在这命纸层上的。
0: 只要画

0: 心还在，一幅古画总可以焕发新生。跟铜器市、钟表市一样，书画修复室也来到了三代同堂的黄金时代。
1: 队长，
2: 哎，
1: 汝雕
2: 啊，
1: 汝雕，
2: 汝雕
3: 啊，追得了，
2: 这是谁的？
3: 我的，我们辈儿是全修，还能修理人，你知道吧？谁思想不一致，我就给他修理修理，让他一致了。单张的你就拿马蹄刀。
2: 马蹄刀才。下来了吗？
4: 没有。
2: 哎呀，好才呀！
4: 轻一点，轻一点。
2: 刀也钝了一会儿。
4: 没事，我是拿马蹄刀怎么踩？拿刃踩还是拿尖儿踩？
1: 尖儿，
2: 还是拿尖儿？
4: 尖儿呗。
3: 还单指必须得用马蹄刀。
0: 从宋代至今，苏表的传人手中总会有一把趁手的马蹄刀。
5: 时间就跟那个一把刀似的，我们来说那个都是少年，现在你想42年，
0: 时间尽管不舍昼夜的流逝，却始终挂在老师傅们嘴边，而师徒传承正是文物与时间对抗的一种方式。
3: 这吕师傅那会儿就他头发多，现在就他头发少。
2: 为了文物事业啊。
5: 对呀、啊，头发都掉光了。
2: 嗯，
5: 其实头发掉跟这没什么关系。
6: 哟，老同志，
3: 哎，刚才没说他坏话，过来。
7: 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3: 还行，凑合活着。
7: 嗯。硬浪浪的活着。
3: 啊，也不是，那没你壮啊，关键是。
7: 多吃点。
3: 我老想比你壮点。
6: 这跟您比，我是主要是没您陪他吃
7: 了。理论上，这个铜器这个活应该是铜器来做，但是呢，我师傅这不是桥梁吗？所以呢，那就是他的这个技能横跨了材料的这个维度啊。
8: 干他们的活，让他们没活可干，
7: 对吧？石老师的一个绝活之一，
8: 这嗑唠的。行了，
7: 行了哈，
8: 嗯，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0: 史连仓3岁开始跟着父亲在故宫里面挨屋串门。1980年，父亲从故宫退休，史连仓接过父亲的班，在随后的40年里，也完成了收徒、退休的轮回。大徒弟谢扬帆也像儿子一样。既时不时挑战他的权威，又对他充满感情。
7: 我师父跟我爸一年呢，他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
9: 敲山震虎，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很多经验的问题真的是需要请教他们。
9: 拿个新的吧，
8: 不要新，用点旧的不用新。年轻人都爱用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7: 出口成脏不是。
3: 最少的时候裱画室就剩8个人了，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在这儿死守着呢。
0: 只要徐师傅站在那里，这间屋子就有定海神针。
10: 让徐师傅亲自上呢？
3: 对，都得干，一块干。这也是年轻人一次锻炼。
10: 是，
3: 我跟单老师也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所以说让他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能更快的纳入咱们这修复这个机体，而且是修复得更好。
11: 有师傅带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原来我的师傅带了我4年嘛，他就退休了。真的，当时要特别不舍得让他走啊！我心想，他走了我可怎么办呀？但是他又很坚决，因为他的母亲年纪大了嘛。
0: 在故宫院藏文物中，镶嵌无处不在。
11: 哦，
12: 对吧？
11: 这里面这个购物还是挺多的。
12: 是的。
0: 孔彦菊的师傅退休后，镶嵌组只剩下2人。一生要强的小孔开始招兵买马，在10年之后把队伍发展到12人，他也成为了大家的孔姐。
11: 然后我的师傅虽然他很少说话，但他的那种状态确实是潜移默化的给你一个影响，你看见他。

0: 那就特别踏实，就那种感觉。我也想呢，我可能以后也尽量争取给大家这种感觉吧。哎，我坐在这儿，他们都挺踏实的，就行了。
1: 年龄搁不住活儿，
2: 这话说完
3: 师傅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师傅。你什么时候你有活了，你去找他，完全就没有问题，永远的坚强的后盾。
4: 在王金手里，太平有象中又恢复了往日风采。相比师爷那次修复，这次因为发现了这对钟表的另一座，补齐了此前缺失的轨道，它已经像刚制造出来那样功能完整，了无遗憾。但王金还有自己的遗憾。
5: 哎，这些个遗憾肯定有，就是说有的钟也还没修到嘛。就像故宫那钟表馆写的人钟，写的人钟我没修过。一件东西可能不见得是代代人都能赶上，希望有个机会哈，两个就是没机会修来看看，能看见他们修也行。
4: 这座写字人钟是欧洲钟表为中国定制的巅峰之作，启动之后最为显眼的是机械人会在纸上写出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八个汉字。钟表与铜器作为不同时代的金属器物，或精巧或大气，展现着各自的魅力。
6: 这是最好最好东西，
7: 这个比我算
8: 结实，
7: 比那新的好使。
6: 哦，这也不行啊。
7: 对，这个
6: 你看现在有那台钱，然后磨着把他的台儿给磨没了。
8: 啊，他没了。
7: 买这两个新的没这好使，
6: 没这好使啊。
4: 徐建华的师傅主持修复了《清明上河图》《游春图》，王友亮和吕团结的师傅主持修复了《铜奔马》《班轨》。师傅们已经写入故宫的历史。年过花甲的徒弟们一心想着要怎么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1: 退休前的快乐时光。
5: 李师傅退休完，下一个退休又张
9: 张尊了，就早了。
5: 他们退完工，我也就快了。
9: 你看你师傅在后边背这个手，偷偷乐呢。
5: 哎，快得很，
9: 都快得很。

0: 当年的小吕，今年退休了。我们俩是42年没红过脸。还真是，这也难得，因为他名字叫吕三杰，你知道吗？就是有他我，
1: 对，
0: 有他我们屋就得搞好，必须搞好这团结啊！
1: 我在下面招一个叫风的，
2: 就高风亮节，
3: 高风亮
4: 节，你来就合适了。
5: 对，加进来就是分。
1: 对，
5: 对，我也问李老师带了些徒弟怎么样，他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我们最欣慰的，说明这有传承啊，我们后继有人。
6: 我跟你师父现在都，就是说是不是巨人不知道，反正是站着号吧。要需要的话，我们肯定还在。但是现在年轻父母都不在这儿，压力大，所以说大家伙相互的，就是说把这个关系搞好。对这个工作是有帮助的，
7: 对，
6: 就是你咱们上班就说咱不是高大上。
8: 我对刚才说到，他们会在后面远远的看着，其实我真的挺感动的，比较激动嘛。
6: 这一代人做一代的事，他们也你以后也是也站在他们后边，给他们把把关，助助足。
9: 墙上的目光穿过岁月。温和地凝视着这一幕，师父们终将老去，可总有徒弟正年轻，这是时间亲手写下的故事。
0: 要说茄子吗？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的，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这是一条鲜花之路，沿着这条路，一盆盆花卉被送往故宫。
1: 今年最开始运花就是在3月初吧。那个时候是牡丹、碧桃还有迎春，然后等这个花期过了，也就到了6月份，开始百合花。它是一种非常喜光的植物，它需要的环境就是，一整天都能晒到太阳。主要摆放的区域是慈宁宫花园，还有慈宁门、顺贞门区域。还不到6点呢，就到了。

0: 春有牡丹，夏有荷花，秋有丹桂，冬有水仙，紫禁城四季芬芳。
1: 老板，我们等会儿要种的植物也是属于草本植物的。
2: 对对对。
1: 啊，那等一会儿我们要分组来进行活动，在分组活动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故宫来负责园林景观的这个平原科的刘老师。
0: 爱校的刘老师名叫刘琳琳，他是故宫的园艺专家。
3: 我们在这个种植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4: 你这个没有打开，你要把这个叶子打开，让它你的枝叶然后浮到。它也是一个
2: 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药材。这样的话，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如果是被蚊虫叮咬了的话，其实就是摘一片它的叶子，然后涂在自己的这个手上，会有一些缓解的作用。
0: 刘琳琳工作的地方让人羡慕，就在故宫的各大花园里。
2: 平时工作就是非常开心，大家也比较羡慕，每天都在逛花园，每天都要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美景嘛，就是这样。
0: 就在断虹桥北面，有十八棵明朝栽种的国槐，默默体现着故宫早期的审美。
2: 它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明晚期之前以植物造景为主的这种庭园式的风格，它这个没有任何多余的建筑物，就是仅仅是以这些槐树啊，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加的一些银杏树，然后为景色的一个区域。
0: 看似简单。

0: 造景，却孕育出自然世界的丰富。
1: 而且这个地方区域的生态特别好，我们可以观水鸟啊，还有那个树上的鸟都可以过来。
2: 然后还有那个咕咚就在那个树上，还叫的挺好的，我好开心啊。
0: 故宫的参天大树和巍峨建筑是飞鸟穿梭的乐园，人们在故宫观察到的鸟类已经有100多种，它们是这座古老宫殿上空的精灵。故宫西侧被人们称为女性世界，这里曾是太后太妃们养老的地方。这里有一座神秘的花园，它直到2015年才首次对游客开放。明朝嘉靖皇帝为母亲营造的慈宁宫花园幽静雅致，它的北部是佛堂，南部可以赏花观鱼。慈宁宫花园占地6000多平方米，面积不足紫禁城的1%。这里有106棵明清时期的古树，槐、柏、秋、银杏，历经沧桑。2024年，故宫博物院尝试依据历史档案复原花园植物。慈宁宫花园也曾经有专属自己的奇花异草。70年前，故宫前辈在巡查记录中描述过一种慈宁宫花园的花卉，结小红豆，枝叶似鱼。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花卉的记录。
1: 这个植物现在北京的话是比较少用的，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以为就跟迎春花一样是素心类的这个植物。
0: 结合巡查记录和故宫里的文献档案，刘玲玲确认了这种花在历史上的名字——探春花。
1: 通过这个古今这个对照，才判断这个探春花，当时的探春花是现在的香荚蜜。
0: 初春万物萌发，作为早春花卉的香荚蜜，状况如何呢？
2: 这个时间应该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萌发了，有几样这个植物没有萌发。
1: 因为这个植物现在在北京地区种植的比较少，然后我们也比较缺乏种植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在这个园子的4块地方种植了11株，对比一下它的生活习性。
0: 时隔70年，在慈宁宫花园，香荚蜜再次开启了春天。

紫禁城的春天是奇异花卉的盛大剧场，压轴的则是国色天香的牡丹。这幅清朝的图画中记录了24种牡丹，都是天底下最名贵的品种，碎开碎落，通过一代代扦插繁育，今天依然在故宫里盛开。牡丹在紫禁城的花园中盛开了几百年，它象征着荣华富贵，繁荣昌盛。

0: 故宫中轴线最北端的御花园，是紫禁城最大的花园，面积是慈宁宫花园的两倍。这里既是游客汇聚之地，也是感受故宫之美的最后一站。园内100多棵参天古树，令人由衷赞叹。对于人字柏、连理柏等御花园古柏，乾隆皇帝喜爱有加，他曾经命人画了不止一幅御花园古柏图，这是其中的一幅，画面如照相般写实，可以看到堆秀山、万春亭以及周围的古树。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录方式，借助精密激光扫描技术，故宫每棵古树都拥有了毫米级精度的3维数字影像，它们完整记录着古树的生命信息，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撑。御花园中的古树，树龄300年以上的有49株，100年以上的有62株，它们是活着的文物，一代代故宫人全力保护、修复、复壮、除虫，让这些古树枝繁叶茂。天气转暖，故宫里448棵古树名木首先面临虫害的威胁。
1: 5月30号去雍华殿的时候，看见菩提树上的藕断上有这个蚜虫、断斑蚜。
0: 故宫人决定选择最温柔的武器。春天，贾惠果团队会在故宫投放数万只生物小卫士，这是异色瓢虫卵。一只异色瓢虫每天可以消灭300多只蚜虫，不用一滴农药，不伤一只异鸟，故宫人用充满智慧的方式守护这些百年古树。而同样的智慧正流淌在慈宁宫花园临溪亭鱼池的碧波里。2015年慈宁宫花园重启，淤积的池水滋生了蚊虫，成为守护者最棘手的难题。
2: 这个池子最大的挑战就是6月到9月不停的有雨水这个往这个池子里灌输，同时还有这个槐树，也是个槐花期，它其实是好几种那种负面的东西集在一起。简单换水的话，它比较浪费水，换下来的水其实你是没办法处理的，还是这种生态的这种方式处理这样的池子是最好的。师傅，咱们开始放鱼吧。好，慢点。它这个就是分底栖生物，有一些螺、蚌，还有一些那个虾，这颗虾。其实草金鱼是最后放的，这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比较完善之后才开始放的。放入这个草金鱼，就是为了吃掉这个槐花，然后减少这个整体池子中的糖分的。
0: 自然界的生态链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池碧水重现慈宁宫花园。水生万物，昔日鱼戏荷叶间的景观得到重现，完整的小生态也吸引了绿头鸭、鸳鸯等水鸟，这是局部生态优化的重要标志。

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区坐落在北京西北六环的边上，这里的花圃培育着故宫的四时鲜花。凌晨五点，李梦妍就出发了，她要将亲手培育的荷花运往故宫，带着盛放的荷花，她要

0: 穿越24.7公里的直线距离。
1: 像这些摆放的盆栽花卉都是在北边这边种植，然后等到合适的它们花期的时候，再摆到院里。有一个谚语叫做清明种藕，五一种莲，就是代表清明的时节，差不多室外温度15度左右就可以开始种这个种藕了。现在主要是有20个品种吧，然后以那个传统的荷花品种为主。
0: 这条现代荷花之路恰与流入紫禁城的水系完美重合。与此同时，北京各大公园的荷花也相继开放，颐和园、玉渊潭、什刹海，荷花标记出一幅北京的水系地图。通过水系，故宫和北京联系在了一起。筒子河环绕故宫四周，宫内内经水河蜿蜒流过，从西北角流进故宫，穿过金水桥，绕过文华殿，从东南角流出故宫。流动的水系成为故宫生命的血脉。紫禁城72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群，护佑着无数的生命，生长荣枯，繁衍生息。紫禁城也仿佛一个生命体，内部有机协调，在历史的长河里变化适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2: 哇，鳕鱼，
3: 说说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4月，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就开始故宫屋面情况的日常巡查。故宫在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距离北京雨季来临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经受过几百年风雨的琉璃瓦状况如何呢？
1: 上面还有一层檐子，所以一层檐的天沟还行，就是因为上面
2: 泡沫水不直接能砸得上去。
1: 对， 对。
0: 等待牛开他们的是250多道汇集雨水的天沟，10多万平方米的屋面都要在不足2个月的时间里检查一遍。
3: 近几年没有
4: 防过
3: 这个，
4: 你这搭在这国上完了吧。
0: 他们的脚下可能是明朝的木构，清朝的灰泥。世界遗产的监测是预防性保护的基础。
5: 因为

0: 作用啊，就是说水分进入到这个灰质成分以后被上冻，上冻以后它的这个体积膨胀，它就会破坏这个抹灰的这些结构。
1: 这种已经变形的情况就是一个漏水点。
0: 那么故宫目前255处天沟，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这个三月底清明节前一直查到这个四月底，就是五一节前。
1: 不过这才四月份，这保和殿这边那这会儿游客已经上挺多了。
0: 天沟连带天沟附近的瓦面哪些地方有问题需要修缮，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集中安排下去。
1: 师傅，我们准备下了啊。
2: 哦，我昨天路过体和殿，嗯，去看了一眼，
3: 怎么样？
2: 就因为夏天潮吧，啊、嗯，那个茧都没有了，
1: 就上边这个
2: 换茧了，已经。
1: 这个天儿它室内也潮，它就把那个都融过去了。
4: 牛开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故宫的体检医生，这座世界遗产的健康守护者。
2: 是不是可以看一眼那边那个地面？
1: 对。其实整个这个广场的这个排水就是从中间往东西两边排，因为就时间长了以后，它两边的这个水的这个滞留时间更长一些。嗯，它地面变形的这个情况得关注一些。
4: 故宫的排水系统依赖地下错综复杂的排水暗沟，没有人知道这些暗沟是否淤塞。牛开用上了秘密武器。小型机器人，机器人钻入地沟，人们首次窥见神秘的故宫地下世界。
3: 结账这个地方，
5: 这里面是一块青的。
4: 故宫的地下有长达15公里的暗沟，将雨水全部引入金水河。排出紫禁城外，雨污分离的先进理念领先世界400多年，今天依然能跟北京的排水系统完美衔接。夏天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2025年，北京从6月到8月的主汛期，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74%。水是温柔的滋养者，更是最耐心的瓦解者。70%以上的故宫建筑伤痕，都刻着水

0: 下大雨的时候是一定要出去巡查，这个院制度的要求，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的要求。
1: 古老的紫禁城排水系统经受住了连日大雨的考验。
2: 没有，
3: 还行，没什么问题。
0: 这个眼儿，对，这个眼儿相当于是西六宫的最低点，
3: 就是起始点。只要它这儿四公分，
1: 地下安然无恙。
0: 这边，
1: 屋顶的情况怎么样呢？605岁的故宫，在这个多雨的夏天，表现依然出色。木构建筑的病害需要进行及时精密的监测。
2: 对，我们先给他拍一下，
4: 对，
2: 记录一下。
4: 对，可以拉近点，可以再拉近点。对，
1: 王中金和天津大学的科研

研团队一起，用最先进的智能原位监测系统，对宫殿的天顶、藻井进行扫描。这是传统手段很难到达的地方。

0: 这个区域是我们故宫的一处库房，它的地势是特别低的。现在到夏天呢，这个北京的雨量是非常的大的，水位到了一定高度之后，这个银色的小棒子呢，它就会感受到这个水位，水越高呢，它就是说它感受到的压力也越大。就是当它水位达到我的预警值的时候，会有一条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
1: 故宫里已经普及了智能化的监测体系，如今故宫关键部位已经安装数千个不起眼的感应器，实时采集建筑物震动、倾斜、温度、湿度等数据。智慧故宫紫禁城具有了多种感知能力，有了自己的神经系统，将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古老宫殿的健康隐患，尽早消除。

这张100多年前的照片，人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而背景里的宫殿、树木、山石却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几代人努力守护600多年的建筑奇迹。当机器人与青砖对话，当智能传感器记录木构的呼吸，故宫证明，真正的遗产从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与时代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

灰鹤有着巨大的翅膀，一展可达2米。它们体型修长，所以即使进行长时间飞行，也不会消耗太。

随着冬天的结束，这些灰鹤再次飞上天空，它们将返回欧洲北部的栖息地。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一群紫翅椋鸟正在为傍晚的盛世做准备。紫翅椋鸟即将为我们奉上一场编排有序的空中旋舞。集群飞行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能有效应对天敌的侵扰。成千上万只紫翅椋鸟在空中集结翻飞，它们的队形瞬息万变，宛如一段以暮色天空为背景的奇幻动画。这种高度协调的空中飞行大有玄机。每只紫翅椋鸟最多只和邻近的七只个体互动，并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方向和路线，以便始终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临近的个体改变方向时，它们也会迅速转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紫翅椋鸟能够迅速改变飞行路线的原因。这种方向变幻不定的飞行，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型舞蹈。这些紫翅椋鸟仿佛是一个整体，在傍晚的空中流转不息，千变万化。

一些鸟类会在捕猎时展现出卓越的飞行能力，例如西班牙雕，这种大型猛禽的翼展约有2米，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身体优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上空自由翱翔并搜寻猎物。西班牙雕视觉敏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猎物。在高高的树冠上，西班牙雕可以俯瞰周围的环境，并锁定潜在的猎物。对于饥饿的西班牙雕来说，肥硕的兔子是理想的目标。

西班牙雕堪称空中捕猎大师，他们可以利用上升气流在空中滑翔数个小时。得益于这种高效的飞行方式，西班牙雕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向猎物发动攻击。

西班牙雕在空中非常敏捷，追击猎物时，它们可以瞬间改变飞行方向，并调整身体姿态。

兔子是西班牙雕最喜欢的猎物之一。凭借巨大的鸟喙和锋利的爪子，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兔子。兔肉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能为西班牙雕补充飞行所消耗的能量。与此同时，西班牙雕可以有效阻止兔子过度繁殖，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荒野中，能够安静进食的机会并不多。

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通过巧妙的策略获取食物。首先，渡鸦轻而易举地赶走了一只苍蝇，

随后，渡鸦不断发出聒噪的叫声。不堪其扰的西班牙雕决定前去驱逐渡鸦。渡鸦没有退缩，准备迎战。渡鸦在空中非常敏捷，靠近对手时，他们会迅速调转方向，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和西班牙雕拉开一定距离。渡鸦的目的是引诱西班牙雕离开鸟巢，以便趁其不备偷取食物。西班牙雕体格强壮，但是渡鸦的飞行速度更快，而且他们擅长团队合作。

骚乱引起了一只赤鸢的注意，它也飞过来，希望趁机捞些好处。他从高处清楚地看到渡鸦诱骗西班牙雕离开了鸟巢。对于赤鸢来说，这是偷取猎物的绝佳时机。

在鸟类世界中，获取食物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自身多么强大或是多么努力，对时机的把握有时更加重要。随着夜晚的降临，轮到森林中的其他鸟类施展飞行绝技了。西班牙雕的捕猎技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另一些鸟类不仅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能，还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欧洲的乡野中生活着多种猫头鹰，它们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这些鸟类堪称无声飞行的大师。苍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可以悄悄靠近猎物。它们有时会选择与人类为邻，寻找废弃的建筑物安家。

苍鸮致密而柔软的羽毛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减少声响，这是苍鸮悄然飞行的关键。苍鸮拍打翅膀时对气流的扰动极小，猎物很难察觉这种夜行性猎手靠近。

不远处，一只雌性西红角鸮正在巢穴中孵卵，这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的伴侣雄性西红角鸮则肩负着外出捕猎的任务。为了尽快返回巢穴，为雌性西红角鸮和卵提供保护，它必须提高捕猎效率。

事实上，西红角鸮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它们不仅能悄无声息地飞行，而且能向猎物发动精准攻击。西红角鸮主要以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小型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为食。除了非凡的飞行能力之外，西红角鸮还拥有极其敏锐的视觉。雄性西红角鸮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只啮齿动物，它像狙击手射出的子弹一般精准地凌空出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西红角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新一代的空中大师开启了生命的旅程。在父母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下，这些雏鸟将逐渐变得强壮，并成为出色的夜空猎手。

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生活着一种迷人的鸟类，它们的鸟巢非常引人注目。鸟类不仅擅长飞行，它们还会建造各种各样的巢。

知雀的鸟巢犹如精美的挂饰，优雅地点缀在枝头。事实上，这种鸟巢结构紧凑，非常坚固，能为新生雏鸟提供很好的保护。鸟巢外层的长枝条能有效阻止潜在捕食者靠近，鸟巢内部则铺有杂草和柔软的树叶，可以为雏鸟营造舒适的环境。雄性知雀肩负筑巢重任，雌性知雀则在一旁密切关注，

一个外形精美、结构坚固的鸟巢可以帮助雄性雉雀赢得雌性的芳心，因此雄性在筑巢时会一丝不苟。一只幸运的雄性雉雀似乎引起了一只雌性的注意，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看了所有鸟巢后，雌性雉雀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雄性雉雀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希望能博得雌性的青睐。他们会耐心处理各种细节，尽最大努力编织他们未来的家园。雌性雉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对于雄性来说，这就像一场对耐心与毅力的漫长考验。鸟巢的主体结构最为关键，因为一旦完工就很难再改动。内部装潢同样不能大意，雌性雉雀在看了所有鸟巢后，准备做出选择。

这只雄性知雀的筑巢技能似乎更胜一筹，雌性在附近观察了很长时间，最后钻进鸟巢，久久没有离开。雄性知雀这下可以确定自己已经俘获雌性的芳心，于是他一展歌喉庆祝成功。

在地球另一端的阿塔卡马沙漠，一群鸟儿伴着刺耳的叫声返回了他们的栖息地。成群的学鹰哥从空中翩然飞过，凭借又长又尖的翅膀，学鹰哥不仅能达到极快的飞行速度，而且可以进行长时间连续飞行。和知雀一样，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保护，学鹰哥也会把巢筑在高处，

学莺歌以挖洞筑巢著称，通常将筑巢地点选在峡谷两侧的石灰岩或砂岩崖壁上。学莺歌往往聚集成庞大的群体，一起在陡峭的崖壁上筑巢，以增加成功繁殖的概率。规模庞大的聚居地和位置较高的巢穴，能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已经成双成对的学莺歌在崖壁上安顿下来，而一些年轻个体则在聚居地附近的灌木丛中寻找着心仪的对象。在求偶时，雄性学莺歌会向雌性展示自己鲜艳的羽毛，并尝试用叫声和空中表演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0: 学鹰哥能够长时间飞行，然而他们的飞行能力还是远逊于一种大型猛禽安第斯神鹫。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炙烤着安第斯山脉，上升的热气流为鸟类提供了无形的生力，使它们得以御风。

而行，极大地节省了体力。对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安第斯神鹫来说，这是利用热气流升空的绝佳时机。

在高空中几乎无需拍打翅膀便能滑翔很远的距离。安蒂斯神鹫不可思议的滑翔能力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借助阳光照射地表形成的上升热气流，以及地形抬升形成的上升气流，安蒂斯神鹫可以连续滑翔5个小时，

安蒂斯神鹫的飞行效率极高，在高空飞行时，它们只需偶尔拍打翅膀，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悠然滑翔。安蒂斯神鹫是真正的滑翔高手，

结束巡视之后，这只安第斯神鹫飞回了山谷，它扇动翅膀形成空气缓冲，以便平稳降落。

随着能见度的下降，几只在空中盘旋的安第斯神鹫返回了栖息地，天空开始被其他鸟类接管。安第斯山脉以云雾林著称，而弥漫的云雾也为这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散布在山间的云雾林犹如一张大网，能够捕获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这些水滴在植物枝叶上不断积聚，并开始落向地面，渗入地下，或汇聚成水流。这个神奇的世界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鸟类。大棕鸫正利用降雨的间歇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种鸟类最醒目的特征是橙黄色的眼圈与双腿。

蜂鸟们则在附近的迷雾中开始了活动。和大部分蜂鸟一样，这种蜂鸟也会在丛林中优雅飞舞，搜寻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花蜜。尽管悬铃花属植物在这片地区很常见，但宝贵的食物资源

源仍然引发了激烈竞争。在吸食花蜜时，蜂鸟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飞行能力，

通过快速扇动翅膀，蜂鸟可以在空中悬停。蜂鸟翅膀上的骨头短而坚固，且负责牵动翅膀的肌肉也十分发达，这就是它们得以实现这种悬停飞行的秘诀。蜂鸟的翅膀不仅强壮有力，而且直接与它们的肩部相连，因此有着更大的活动幅度。很多蜂鸟能以每秒50次至80次的频率扇动翅膀。

阳光逐渐驱散了雾气，云雾林中的鸟类再次忙碌起来。森林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

在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生活着1000多种鸟类，这里是世界上鸟类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鸟类不仅能凭借非凡的飞行能力翱翔天空，它们还拥有天籁般的歌喉。鸟类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复杂多样的鸣叫声，仍然是一个谜。鸟类没有声带，喉头也无法发声，它们的气管中有一个形似气球，内有鸣膜，被称为鸣管的器官。鸟类可以凭借这种结构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肉锤中散鸟的鸣叫声可以达到惊人的125分贝，是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鸟类之一。只有雄性肉锤中散鸟能发出这种响亮的叫声，而雌性肉锤中散鸟的叫声则相对较小。雄性肉锤中散鸟发出这种叫声主要是为了吸引潜在伴侣，不过它们也会通过叫声威吓竞争者，捍卫自己的领地。许多鸟类都会通过鸣叫宣示领地，然而并非所有的鸟鸣声都来自高处。立顶蚁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搜寻蚁穴。立顶蚁冬的鸣唱是这片森林中

最婉转、最动听的鸟鸣声之一。现在是繁殖季，丛林中回荡着鸟儿们的鸣叫声，异常热闹。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只雄性白须交翁的鸣叫声格外引人注意。他想通过鸣叫向一只雌性示好，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地点。不远处传来的更加刺耳的求偶叫声彻底淹没了雄性白须交翁的歌声。数十只安第斯观伞鸟和雄性白须交翁选择了同一片区域作为他们吸引雌性的表演场地。这里是安第斯观伞鸟的赛场，在每年的繁殖季，他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举行求偶仪式。期间，雄性安第斯观伞鸟会自信地张开翅膀，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吸引雌性。

在求偶场内，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跳个不停，时而左右腾挪，时而旋转舞动，竭力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魅力。除了这种独特的舞步，雄性安第斯观伞鸟还会发出各种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为得到最佳位置，雄性之间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夺。一只雌性安第斯观伞鸟密切注视着这些雄性，很快它就会做出最终决定。雌性安第斯观伞鸟被这只年轻雄性的舞步深深吸引，最终雌性终于来到对方的身边。看来其他雄性安第斯观伞鸟只能改天再试试运气了。

世界各地的鸟类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驾驭气流的能力。在周而复始的迁徙中，它们可以依靠上升气流的推动飞越数千公里。它们像配合默契的芭蕾舞者一样，为我们奉上精彩绝伦的空中表演。他们是捕猎高手，能够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攻击。为了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天敌的侵扰，他们还学会了在高处筑巢。除此之外，它们还能发出婉转动听的鸣叫声。鸟类以其独特的行为和习性，为大自然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

0: 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如果他绿意盎然时你对他视若无睹，那么当他一夜之间披上满身的金黄，任谁也无法挪动流转的目光，这一触目心动神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被称为千年古县，县城西面的福来山上有座定林寺，是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但跟寺中的这株银杏树相比，古寺也显得有些稚嫩了。4000余岁，也就是说夏朝时它就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据说《左传》里记载的这段发生在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历史往事，就发生在福来山。那时这棵银杏树已有1000多岁高龄。莫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记年，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是生命的奇迹。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当很多树种没能躲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袭，银杏却穿越沧海桑田，顽强地留在地球上，成为银杏科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类。
1: 我们国家呢，山地也比较多，再加上一些特殊山脉走向的阻隔，使我们国家的冰川啊并没有大面积覆盖，像我们华中华东包括四川盆地青林以南地区都成了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属的拉丁文是中文名的名，但不是我们普通话的银杏，是粤语的银杏，叫白果，广东人可能一说就金果。所以可以看出它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说明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之一。
0: 即便在以长寿美丽著称的银杏家族中，山东莒县的这棵银杏树也格外耀眼。它远看形似山丘，气势磅礴，冠幅巨大，犹如天然华盖，根系发达，露于地表，仿佛盘龙游走。它的长寿和美丽源于福来山特有的地质条件，山坳底部背风向阳，冬暖夏凉，石灰岩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透气透水，利于根系发育。当然还有人类的珍视和保护，定林寺建寺时特意把这棵古银杏围在院墙中。据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曾在这里出家教经，悠久的文化和浪漫的传说为自然盛景平添了几分魅力。暖阳下，和风中，一簇簇金色摇曳生姿，这是跳动着的秋日舞蹈。
1: 色彩这情感价值在秋天确实非常漂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银杏最大的崇拜还在于它的长寿。银杏从种子萌发最后到了开花结种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0年以上。爷爷种的树，孙子来享受，就公孙树，你想想看，要隔2代人才能享受到银杏带来的好处。
0: 虽然在长寿的

银杏王身下，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但时光馈赠的丰盛却让我们为生命的顽强而欣喜而希望。所谓永恒，便是此刻极致的璀璨。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他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

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儿。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不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它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 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 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 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 他的妈妈离开他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他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他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 然而，斑鹿和。

灰夜猴还是很快发现了他。斑鹿和灰夜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

0: 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他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10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

0: 婷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他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他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

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 他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他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他。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萨拉在远处观察。 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 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 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赤鸡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伏击失败了。 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 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对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 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也不挑剔，它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它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 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五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到一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儿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它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它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它一刻都没闲着。它来到水边，喝水解渴。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他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他需要喝水。他环顾四周，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儿了吗？小不点儿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一只高大的雄性斯里兰卡豹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希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 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他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

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它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雌鹿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避免被亚洲狐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儿，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儿没有听到。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 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它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它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挖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 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无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 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

引来了班路。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她离开后，她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他们展开竞争。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 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一只幼崽躲在树林里，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10个月大。 他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2只幼崽，2只都是雄性。克拉拉密切关注着他们。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幼崽长得很快，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 成年后，幼崽们会拥有

自己的领地。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的？第一是要颜色，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0: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堡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1: 草把龙就看着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用编织成的。每一股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这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都要多加一点。
0: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镶、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0: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机器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龙，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
1: 光源这光源这里它的头上是眼睛是凸出来的，
0: 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

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

0: 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1: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2: 第一眼看到笼屉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3: 恐龙扛狼啊，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万物

0: 砀山、大娄山、武陵山，苗岭地势壮丽起伏，这里是贵州。三月下旬临近春分，大地迎来新一年的播种。
1: 对，用三颗的种子来烤
0: 辣椒。种植专家于长水带着村民也开始了新品种播种试验。村民杨先飞走出家门，今年他承包了十几亩辣椒田。往昔彝族的村民们也开始了当地特产皱椒的种植。东南前东南的苗族侗族蕉农也播下了当地特色辣椒的种子。整个贵州高原在如期而至的春雨的滋润下，辣椒开始了一年新的生长。

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与饮食文化，辣椒之路也是如此。辣椒，中国南方一些地方俗称海椒，一个海字暗含着它的来源之意。它本是原产美洲的植物，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是中国商人从东南亚经海路将其带回，登陆的省份是浙江与广东。因为叶绿果红，所以在传入之初，它是被当作观赏植物与药物。根据记载，辣椒转化为食材第一次尝试可能发生在贵州，这一切与盐相关。贵州自古缺盐，为了弥补盐的不足，前人发明了很多代盐的方法，比如酸汤。而辣椒的进入以辣代盐，几乎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清康熙年间，土苗用以代盐，这一次相逢开启了中国人与食物的